0: 是小雷雨，气温在23度。日本大阪晴时多云，气温30度。越南河内天气晴朗，气温26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八点钟过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行速度缓慢。而先前在国十东向指标是 8.4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交通事故呢，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因为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现在现在国道十号呢往东方向哦，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大约指标接近16公里开始，沿线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大寮区的万丹路永芳路交叉路口、苓雅区武庆三路汉泰街交叉路口、左营区在军校路610号的前面，以及在小港区的红平路阿环海产店的对面呢，先后的都有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而目前高雄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八八往东方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持续的车行速度缓慢，有排队的情况。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现在都还是持续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平面道路呢，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您多多的留心。而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相当的大，也提醒您多加的留心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着车距。夜间施工路段呢，提醒您这是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预计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将会封闭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燕巢到仁武之间的西向车道，来配合施工工程的进行，请您务必一定要先行的改道行驶。而在这个周休2026期间，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的活动，8月1号、8月2号星期六、星期日2天，每天的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的10点钟，庙前路从海岸路到发祥街之间呢，是规划为行人徒步区进行封闭管制的。而当场呢，也会看当日的车流以及旗津地区停车位满场的状况，来分4个阶段做弹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前往参加活动的朋友，请您多多的利用渡轮或者是红酒旗津线公车来前往。也提醒搭乘渡轮的朋友，活动日当天呢，管制期间11点到晚上的7点钟，渡轮是不提供一般游客燃

0: 游机车登船的服务哦，请您多加的留意配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这个周末的活动的提醒。好，国道十号在东向18.4公里，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都处理脱掉离开，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哦，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利用国道十号东向在燕巢路段呢，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3，国道12在东向的燕巢路段哦，现在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大概从指标15公里开始呢，要往燕巢系统的方向，看起来都是走走又停停的。这个路段受到了先前呢，在18.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前这个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那后方回堵呢，大概3-4公里远哦，现在大概在指标

15公里左右，看起来呢行车的状况呢都是走走又停停，务必要多小心多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平面道路的交通情形，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的武庆三路跟汉泰街口有事故，左营的军校路610号的前面靠近国家体育场有事故处理当中，小港的红平路靠近金辅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郡安路4段75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白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偶见阳光的一个情形，中南部呢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呢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来说降雨的范围有缩小，也有比较这个短暂的一个情形。今天温度的方面呢，因为云量比较多，各地的高温大概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36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的机会，持续感受呢是比较闷热的，外出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呢其实还是感觉会比较闷热啊。那今天呢是多云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啊，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6度到34度。台风的最新动态，第13号的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呢还是有4000公里以上，那未来持续呢是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来移动，还是有增强的一个趋势，不过距离相当的遥远哦，所以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

余力琛所演唱这首《一家人》。明天八月一号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那明天八月一号呢是原住民族日。行政院呢昨天正式核定了希拉雅族呢为原住民族，这个是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的第17个原住民族。原民会也说明说呢，符合认定要件的族人预计在八月中旬之后呢就可以向县市政府来申办希拉雅族成员名册的登记，然后呢再到户政事务所完成平埔原住民身份的登记，那预估第一年呢会有50,000人登记。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国道十号呢，在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也受到先前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事故的影响哦，车线速度有比较慢一些。那现在行车的顺畅度呢，比起刚刚来说有稍微顺畅一点了，但是车子还是相当的多，大概在15公里开始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线速度都是很明显偏慢的，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车前的状况。

上路呢有好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预告，在本馆路上呢会停电的路口，包含了在大昌路、球场路，还有在高速公路涵洞前的这个路口。球场路呢跟文中一样，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从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5点钟。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

台北市的中西区在开山路跟友爱街口有事故，小港的红平路靠近金福路口，还有在左营的军校路610号的前面靠近国家体育场，现在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普拉三号在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占用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南下路段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都请小心。

讲这首歌曲，七小龙所演唱的 Bring It All Back。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有比较慢，车流还是相当的大。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现在车流还是偏多的。准备收听八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3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国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5: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听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4: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6: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7: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

0: 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1: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左营的重信路399巷口靠近文字路，还有在大寮凤平一路跟仁爱路口，大寮的仁爱路336号的前面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新兴区中正三路跟南华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

0: 想这首柚子所演唱抬头仰望满天星空，我们的歌8:43要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招控中心，我们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2到378.8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要往永康顶金系统，要到南子出口，南子来到高科出口，目前依旧都还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科出口以及高雄中正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0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

0: 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10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行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到386公里，就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哦，就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有桥梁维护的施工。国三北上斜张桥路段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有桥梁维护的施工作业。

0: 来关心南部地区在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基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首先提醒的是在

0: 线到188万大大桥路段，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配合演习预演，将管制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是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秋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吉文慧的提醒。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族一路548号的前面过了大顺二路之后，靠近汽车服务场的地方现在有事故，大寮的凤平一路520号靠近仁爱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呢请按5。

游鸿明所演唱这首《孟婆汤》。高速路在南下的356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呢，说有一部计程车有危险驾驶的状况哦。家里朋友描述说呢，这部计程车呢，它就行驶在中间跟外侧车道，然后呢就任意的变换车道，想走中间就走中间，想走外侧就走外侧，就是跑来就是变换车道来变换车道去，而且是沿路超速，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特别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车行速度是相当快速的，一定要遵守交通的规定啊，不要这个任意的切换车道又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台南市的在中西区海岸路一段跟府前路二段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古坑路段，还有北上的古坑路段都一样哦，双向的古坑路段外侧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墩，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墩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咯。
10: 耶，骑鲸风筝节我来啦。
9: 2026骑鲸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骑鲸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1: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10: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9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9: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2天的骑鲸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11: 活动期间更串联骑鲸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10: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骑鲸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五月天所演唱的《疯狂世界》。高雄市的桥头区在金五路1052号的前面有事故处理当中，一样在桥头区世丰路97号的前面靠近世丰路神农巷口，目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先前我们提醒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一段跟福前路二段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哦。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是偏多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聊威音六甲乐团休假千里好瓜矮，大寮的华东路30号的前面目前有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1: 9点18分，目前在国道3号有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内侧有桥梁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另外中寮隧道双向的路段呢都有施工作业，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里面呢占用外侧有护栏的工程进行当中，南下路段呢在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设备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所以呢在国道三号路段行车特别注意下这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部路段呢，刚看了一下行车的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南下从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车流比较多一点，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也稍微多一些，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呢也是大概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其他行车状况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高雄市大寮区在华东路30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桥头的金武路在1052号的前面，跟桥头的世丰路97号的前面，靠近世丰路神农巷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今天晚上的。

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在今天晚上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有夜间施工作业进行，所以会进行道路的封闭，车辆必须要在燕巢下去，利用下方平面道路改道。然后呢，如果要进入这个国道十号的高架道路，从仁武再上来，继续往西的方向走。

邓紫棋所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高速路在南下渔港路出口的地方车子很多，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末端

Yeah, 这首歌曲电影《闪舞》当中这首主题曲 What a Feeling。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要往南子交流道路单车流是偏多的，北上在顶金到南子，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游若晨报道。
1: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这是数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一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5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4: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3: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5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3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6: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5: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

0: 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待。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0: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510号的前面，在靠近复健科诊所的地方有事故，桥头的成功路跟南沟路口，在桥头区的成功路跟南沟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军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车闲，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跟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现在也是车多车闲，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高雄市南子区目前在德明路要右转海专路呢，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在休闲路树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所以在南子地区行车的驾驶朋友呢留意一下了，德明路要右转海专路的地方有休闲路树的作业在进行，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请小心通过。台南市的嘉里区在麻加路三段346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南区水交社路22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三玉所演唱的《我喜欢》。高雄市的南子区德明路要右转海专路的地方，有修剪路树的作业在进行。那因为没有放这个警告的一个标示，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南子地区行车的朋友，在德明路上要右转海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修剪路树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有几个地方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还有呢，在这个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南下的顶金过后一直到瑞隆交流道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的，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现在也是车多，车嫌速度慢。好在南下呢，从这个冈山要往南子方向务必要注意哦，目前看起来车子真的相当的多，车嫌速度比较慢，在交流道周边行车呢，有车辆要离开，有车辆要驶入嘛，所以交通会稍微复杂一点点，一定要多加的小心，要互相礼让。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持续车多，车行的速度慢。

马天仙所演唱这首《爱我请保持沉默》。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新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持续车多，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

0: 苏打绿所演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高雄市左营区的正德路跟曾子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哦，经过务必小心。欢迎下一位节目主持人丁婉。
1: Hello， 拜拜，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婉。
0: 好，今天呢有一件很重要事情，我们要先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因为下个礼拜五呢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就是我们可能要很忙碌的时候。好，下个礼拜五呢是城镇韧性的这个防空演习在南部地区。那我知道你昨天节目当中有跟相关人员做了这个访问，对不对？
1: 对。
0: 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
1: 好的，昨天呢特别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哈，邀请到民防管制中心的林宏忠主任哈，特别针对在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演习。当演习时间呢，就是在下个星期五8月7号上午的10点开始，会发放紧急警报音符。嗯，那这个音符发放的同时呢，我们的警广的频道也会发放这个音符。
0: 对，没错，我来说明一下，因为这次防空演习时间跟大家习惯的不太一样。我们以前都下午嘛，对不对？这次是早上，可能大家可能去买菜的路上之类，或者你去银行办事情的路上，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被卡住了。所以下个礼拜五早上10点到10点半，那我们会听到这个防空警报响起来。但是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你知道现在车子的隔音做得很好。在里面如果音响一开啊，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有些人就说哎，好像没有听到，没有注意到有防空警报，然后被拦下来。对，所以这次的我们的频道呢就会配合来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所以呢在这个下个礼拜五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开始的时候，早上10点外面的这个防空警报响起，你收音机当中也会响起防空警报。所以我们要先提醒我们的朋友，到时候呢你就要遵守这些相关的管制哦。好，这个在路上会被引导去避难，就要跟着去避难。

0: 因为这个是有交通管制跟这个避难引导的，继续交给丁婉。
1: 对，这个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这30分钟哈，都要配合人车管制，也就是整个这个市区道路
0: 都是禁空。哎，
1: 对，嗯，而且呢，如果演习期间啊，你没有遵守规定的话，最高可以处罚到15万，它的罚则就是3万元到15万元的罚则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遵守。
0: 嗯，没错，因为演习等同作战，嗯，所以一定要用严肃的、认真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演习。好，那这个南部地区包含哪些地方啊？
1: 南部地区包含台南、高雄跟屏东，
0: 所以台南、高雄跟屏东就在下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钟，今年度的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我们到时候呢邀请大家配合，然后要这个哦，你要该办事情的哦，你要错过这段时间。好，如果说在真的不小心在路上被卡住了，你要配合相关人员的引导去避难。
1: 对，希望大家能够密切配合，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告知听众朋友相关的注意事项。
0: 是，没错，我们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我是班班，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细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较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日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3: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4: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2: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3: 什么消息啊？
2: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3: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2: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5: 是啊，
4: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2: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3: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2: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6: 好啊。
3: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2: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岗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岗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4: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七月三十一号星期五了。有没有觉得这一个月过得特别快呢？至少我自己觉得好快啊。这个早上的时候呢，把一整个月的行事历拿出来看，发现呢又是在匆忙而且还算蛮充实的日子当中度过每一天。好，目前大概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高雄市就陆续发生了大概有七八件的车祸哈，请大家务必注意，其中包括了大寮区的凤林三路510号靠近一家复健诊所附近呢有起车祸，那另外是在桥头地区的成功路跟南宫路口车祸目前持续处理，左营区的正德路曾子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六巷口有事故，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六合二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稍早呢也接到说前镇区的中勤路13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而目前呢行经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沿线要往高速公路方向，尤其是要准备上国道一号的顶经系统入口匝道呈现走走停停，在南子区的德明路右转海庄路上现在是有修剪路树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驾驶朋友反映呢后方的施工用的警示标志不是很妥善，摆设不是很妥善，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速度放慢一点点，南子区的德明路要靠近海庄路上由于有修剪路树工作正在进行占用部分车道，大家小心慢行咯。今天在台湾各地呢这个天气状况还算是晴朗多云，但是呢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一些山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而今年编号13号的台风白海豚其实它现在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有人说呢白海豚一下子摇身一变变成了大白鲸，因为呢可能要挑战今年的风王，目前它的位置呢是接近鹅銮鼻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继续朝着西北西偏西的方向在前进当中，目前台风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60公尺，相当于17级风，瞬间最大风速是每秒75公尺、相当于17级风以上，所以它的暴风圈它的风势的威力呢都是蛮强劲的。好的，由于这个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是距离我们还非常遥远，所以在下个星期应该未来行进的方向啊或者路径会比较明确一点点，但是不管有没有直扑台湾而来，我们要提早的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希望能够将至少呢台风来袭的时候它的这个伤害的程度呢降到最低最低，所以平常呢就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咯。

听歌曲呢是戴佩妮所唱的反复练习啊，熟能生巧，一回生二回熟，很多的事物的学习呢都是要不断的练习啊，就拿开车也是如此。我有好朋友的孩子呢最近考上驾照，但是考上驾照跟能不能够安全的开车上路呢是两回事啊，因为在这个驾训班的训练呢，其实说起来是比较这个可能教练的提醒跟叮咛吧，所以考上驾照之后有没有办法单独一个人操作车子然后在路上平安的开车，我觉得还是要反复练习。刚开始新手驾驶呢一定是心情七上八下的，可能呢有时候车速啊忽快忽慢，那要转个弯呢也是犹豫不定，所以如果说你也算是新手驾驶，就是要利用点时间，像周休二日呢就找一个比较人车少的地方呢当做是啊这个练习的一个场域，然后就是不断练习，但旁边呢也要有资深比较熟练这个驾驶技术的一些亲朋好友作证，这样子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才能够将可能意外发生的状况降到最低，避免这些情形发生。那不管是什么样新的事物学习都是要不断的练习精进，像我们在做广播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从以前类比呢一直到现在数位，我们在学新的机器操作的时候刚开始也是真的是忐忑不安，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新的机器啊新的一些操作方式好有这个障碍，可是呢经过不断练习熟练之后，慢慢的了解到一些机器的操控，到现在呢也能够得心应手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技术啊更精进，就是要花点时间让自己多多练习。目前高市的三民区大中路顶中路口往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呢，要经过南子区的德明路，要右转海专路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点，因为路旁呢有修剪路树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好的，补充下江大队告诉我们的情形，这是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准备上国。

道方向车队拥挤，大中顶中路口也是上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持续车多，目前车流都没有办法疏解。另外是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民城二路口车祸，弥陀区的中正东路靠近一家轮胎行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请我们的朋友经过呢特别小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上午的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的，明天又是周休二日哈，天气状况还算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一点点。不过呢，说实在的，当我们工作之余要放假了，轻松的心情之下呢，难免就会喝点酒哈。有时候觉得喝酒好像能够放松心情，但是呢，喝了酒之后还是要提醒您不要酒后开车骑车。虽然说你觉得这个酒精浓度并不是很高哈，好像喝了跟没喝一样，但是呢，往往会存留在我们体内的酒精，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同时测得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请朋友务必提高警觉，自我约束一下，千万不要放纵自己，太轻松了，太放松的情况之下呢，酒后开车骑车。在高雄市的正德路曾子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那另外是在左营大路的六巷，这个巷口还蛮小的，也发生车祸。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口车祸也是持续处理当中。同时呢，在稍早前镇区的中情路13号以及在弥陀区的中正东路160号附近的车祸，目前也是同样的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通过路口巷口时候，如果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练习。

任何一种练习都是一样的哈，做了错了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第二遍哈，就是要反复练习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的技术啊，或者是自己的效率越来越好。在今天下午1点到5点钟，高市的鸟松区有一些路段号志灯会停电哈，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地点包括了鸟松区的本馆路跟球场路口，本馆路靠近高速公路涵洞附近的号志灯会停电，还有在鸟松区的本馆路大昌路口、球场路跟文中一巷口，都是预计在下午的1点钟开始，一直停电到5点钟。这段时间会经过以上的路段，小心注意安全。我们请您要互相礼让一下，好，确保我们在通过路口的平安。高市的九营区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速度缓慢，还有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也是同样往高速公路沿线走走停停。稍早南子区的德明路靠近海砖路口的修剪路树工作持续进行当中，请小心变换车道，确保彼此的安全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是自我成长，就是经由一些恋爱的相处呢，让自己彼此有所成长，但是有些人的恋爱过程很不顺遂，可能都是造成彼此伤害，甚至呢会造成一些人身的攻击。所以要怎么样的谈恋爱，要怎么样的让自己在恋爱过程当中自我修炼也是很重要，但是通常来讲学校好像没有教，所以有的时候呢，平常我们就是多多看类似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尤其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或者是保护自己的一些讯息。目前有一个状况提醒您，在国道1号北上的372.2公里靠近中山四路的入口匝道上来要特别小心，中外线车道有散路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的372.2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入口匝道附近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佳佳所唱的爱人的自我修养，其实有些人呢借由这些爱情的滋润，让自己能够有所成长，但是也不要让爱情毁灭自己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佳佳所唱的爱人的自我修养。

非常谢谢草安人回报路况了，它行经国道十号，应该是西向了 1.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外侧有个太空包掉落，影响到行车安全了，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还有呢，他接着行进到大中快速道路，准备要利用翠华路匝道口下去，发现哇，车子真的非常多，正在排队出现走走停停啊。所以行经国道十号 1.5 公里要注意外侧有这个太空包掉落的情况。那继续往前行驶呢，接近翠华路出口匝道也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稍后10点半关心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

0: 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1: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0: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4: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e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3: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齐备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6: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5: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灾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

0: 布兰人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八月一号，美浓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浓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4: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现时间上午的10: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游来游去有回报路况了哈。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大概是351.8公里，也就是靠近冈山到南子之间，中间车道有一些泥沙散落的情况。那行进到353公里的外侧，也发现有一些这个泥沙散落，可能是在于泥沙的货车没有把这些泥沙哈照顾好、覆盖好，所以呢，这沿路掉一边掉一坨，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又掉哈，包括了在三百五十。

11.8， 还有353公里都发现有一些泥沙散落，因为这泥沙呢风一吹过之后就变成尘土飞扬，稍微的影响到视线，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留心，会通报处理的。不过这些泥沙要清扫起来好像有点难度，因为这风一吹的同时呢，这泥沙就四处飞散，所以我们会通报处理的，看看到现场的时候怎么样做个处置会比较好。目前在高雄方面也谢谢江大队回报的，在苓雅区的武庆三路186巷口发生车祸，这个位置呢靠近三多一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德三路口稍早据报也有车祸。之前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子比较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往国一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0: 我们在音讯中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状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丁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8.2 到 378.8 公里，在中流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 349.6 到 349.1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 356.1 到 353.6 过了关庙交流道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 386.9 到386公里，也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要往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是目前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山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由于燕婷刚有提到了，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配合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到时候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会暂时封闭，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国道十号的西向车道1.5公里的外侧曾经有太空包掉落，还有继续往前行呢，接近翠华路出口匝道也曾经一度是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当你行经掉落物地点或者车多的路段，都是要特别发挥耐心哈，慢慢通过了。同时，刚才有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1.8公里，过了冈山教道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353公里同样外侧泥沙散落情况都已经通知处理了。而这些泥沙轻飘飘的，所以车辆经过时候呢，会随风飞扬，影响到行车的视线，留意一下。台86线方面，西向的台南系统出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也请大家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拥挤路段了。目前高市的新兴区五福二路复兴二路口发生了车祸，行经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复兴路口特别留心。林雅区车祸地点在四维一路跟福德三路口，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黄雨林的故乡随风不会好，打波啊米家哈，轻飘飘的也会随风飞来飞去，尘土飞扬。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8 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中线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行驶呢，接近353公里外侧有泥沙散落，车子经过呢，尘土飞扬影响到视线，大家一定要小心。之前国道10号的西行车道 1.5 公里顶进系统路段外侧空的太空包也蛮轻的，如果说也是影响到行车的话，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台84线东向的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是有塑胶桶掉落，通知处理。之前有人说行进在台86线快速道路靠近台南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西向的5公里靠近往国、台一线的路段被在这个接近出口西向出口匝道暂时封闭施工当中，所以车辆必须再往下一个交流道才能够下台86线，导致呢现在很多车流都是堵在靠近西行的5公里左右接近台南交流道沿线，呈现车都

0: 拥挤速度缓慢，我们谢谢贵人分局汇报给我们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当你行经台八六线要特别留心一下，在台南交流道汇入到台一线的出口匝道是暂时封闭起来的，所以车辆呢必须从渡头交流道来离开台八六线，导致车流目前都是集中回堵在台南交流道沿线，车度拥挤，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在国道三号方面，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稍微的小心，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50到349公里，刚刚过了新化休息站外侧有护栏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56到353公里，过了关庙教道外侧有边坡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哈，接近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护栏工程，那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附近也有施工，它的施工地方呢地点是在378到379公里，接近中寮隧道之前的内侧也是有设备的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继续安排挂客是91加马自卡所称所请为挂客哈，不能对我 say no。
1: 嘿、hey，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跟我心里想要跟你说话

一路顺风，一路平安，真重要哈。所以开车、骑车、走路的途中呢，都是要特别谨慎小心，千万不要违规了。目前高雄市新区的五福二路跟复兴二路口有车祸，五福复兴路口发生车祸。那另外，江大队又补充给我们，在前进区的自强三路256号靠近新田路口，还有左营区的文玉路跟文瑞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事故，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之前呢，台八四线东向车道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一个塑胶桶掉落的情况，以及呢台八六线稍早呢在西向的5公里左右，由于它有施工工程导致后方有灰堵，现在有人说好像施工已经离场了，所以这个路段没有施工了，也没有封闭车道，应该可以稍微疏解车流。我希望说能够尽快的疏解车流，因为刚才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同时呢，国道10号的西向 1.5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外侧有太空包掉落，国一南下的351.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中线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行驶353公里的外侧泥沙散落情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车辆呢，因为会产生风嘛，所以这些沙土啊都会尘土飞扬，稍微的影响到视线，大家也特别留心，目前都已经一通报工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4.4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 351.8 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 1.5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点02分了，我们要掌握下台的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哈。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了，慈义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0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的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义，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5: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6: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4: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6: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4: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7: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6: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

0: 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刚刚我们所做的插播短语呢，就是要提醒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牢固，而且呢，有些东西可能会有渗漏啊，或者是从这空隙当中哈掉落在车道上的一些状况，都必须要做好防护。像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这里的中间车道有些泥沙散落，继续往南行驶的353公里的外侧有泥沙，这个状况没有排除，因为这些泥沙轻飘飘的，车子经过会尘土飞扬，我们也请您特别小心。之前国道10号的西行1.5公里，顶金系统外侧有个空的太空包掉落，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台八四线的掉落物呢，出现在东向的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有个塑胶桶掉落。当我们接到了这个掉落的讯息，都会赶快的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所以也请您经过时候小心一点点。在目前高市的前进区自强三路256号靠近新田路口有车祸，还有在新营区的五福二路、福行二路口、左营区的文玉路跟文瑞路口发生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注下行车。那有任何的路况，麻烦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空吧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再补充一下，刚刚才收到江大队的这个路况讯息，前镇区现在发生两起事故，振兴路跟翠亨北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460号靠近民衙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通过路口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喽。

0: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1: 好好工作，
2: 好好学习，
3: 好好爱自己，
1: 我们都要
4: 好好过生活。
5: 欢迎收听好好过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于翔老师。老师你好。
6: 大家好，我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于翔。
5: 好的，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了于翔老师进入张老师中心还有辅导个案的一些经验啊。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些比较专业的啊，心理的这些名词，有没有听过情绪勒索这样的专业名词呢？到底什么是情绪勒索？我们都晓得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喜怒哀乐是最简单的分法，但是呢在情绪当中还有一些复杂的层面会出现。那现在呢有所谓的情绪勒索，如果说遭遇到所谓的情绪勒索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今天我们就要请老师来稍微的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情绪勒索啊。
6: 其实情绪勒索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非常常被使用或是很常出现，因为我们的家长很常是会觉得哇，这个就是还是小孩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或是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会期待你要完成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很常第一个接触到情绪勒索的时候就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然后其实情绪勒索就是他会透过一些手段或是透过一些语言的方式让你感受到说哇，好像是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才没有达到你的期待，所以它会让我感到一种罪恶感，或是会让我感到一种我不配的那种感觉。情绪勒索呢其实指的就是它透过一些言语或是一些手段的方式让你感觉到这样子的感受。
5: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有所谓的情绪勒索，这个当事者的感受是觉得我好像不得不遵照你的意思来作为，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对、哦、
5: 那可不可以举比较实际的例子，比方说爸爸妈妈对于小孩子通常会有什么样情绪勒索的场景或者情境出现？
6: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我爸妈好像也蛮常情绪勒索的。他们可能会说哇，你这个如果没有考好，或是你如果现在

0: 不去做什么事情，那你大家就不能玩电脑，你大家就不能去做什么事情，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如果是以夫妻的关系来讲，这样可能比较好举例，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我离婚，我保证你会再没办法看到你的孩子这样。就是透过一些言语上的威胁的方式，让对方感觉到说我有些东西会被剥夺，或是他会让你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我是不是不够好，就是说你没有考100分，你就是一个很糟的小孩这样，你就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他会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陷入那样的情绪当中。
1: 就这宇翔老师这样分析，我们回想自己的生活周遭，好像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面对情绪勒索，不管是你勒索对方或者是别人勒索你。像刚才所讲到的父母亲对于孩子要求成绩好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考好，好像我平常那么辛苦的赚钱，结果你没有考好都是你害的，类似这样子的言辞就是所谓的情绪勒索。
0: 对对对，
1: 那孩子在听的时候就会倍感压力，也就是说觉得好像我没有考好成绩的话造成父母亲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也就是会在一个比较负面情绪当中不断的恶性循环，对不对？
0: 就是他会一直陷入那个自己不够好，自己是不是让妈妈很辛苦，让爸爸很辛苦，或是让谁很辛苦，所以我好像要再更加的努力去做到那个目标，可是那个目标是永远都达不到的，就是即便你达到这次目标，他下一次还是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你觉得说你还是没有做好，你还是要再做得更好，这样的无限循环的方式。
1: 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利用点时间好好的来探讨一下怎么样的避免或者是减少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勒索。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家庭的关系当中这种类似情绪勒索的场景特别多的话，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化解，怎么去减少呢？
0: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培养自己的心理的韧性跟这些勒索自己人的一些界限。那这个界限就是你必须要先从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在被他们勒索的状况为第一步，就是你要先知道说我自己现在正在被他威胁或是正在被他勒索。那第二步你就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确定说我真的这么不好吗，或是我真的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吗？如果真的回到冷静的状态去思考，其实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很多事情其实我都已经尽力了。例如说读书的话，虽然没有达到90分，但我可能拿到了85分，我拿到了80分，其实不代表说我这样子制作的不好啊，我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得到这样的成绩。要回到自己身上去思考说我真的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吗，或是我真的是这么糟糕的人吗？第二步就是回到自己的身上。那第三步就是要意识到说当他这样子讲话的时候已经让我很不舒服了，所以当我下一次再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要赶快的建立起那个防线，就是知道说他现在是在情绪勒索我，而不是我真的这么糟糕这样。就是第三步你就是已经画出了那个清楚的界限，跟这个人保持了适当的心理距离这样。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对方有跟我们情绪勒索的时候，一定要先肯定自己，然后理清事实，就是知道说其实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没有他所说的这么糟糕，这是可能已经有一个成长，也就可能你到了青少年或者是更年长的年纪你才能够自我肯定。那在小孩子的阶段，我觉得还没有这样子的意识出现的时候，他很容易长期受到爸爸妈妈情绪勒索，他的自信心会日渐的减少，那对于他日后是不是成长也会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0: 就如果长期在这样子被打压啊，被剥夺他自己真正想法的小孩，其实他们长大之后有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不管是在工作上也好，或是在人际相处中也好，很容易再次的适应到这些人，就是会告诉他你要怎么做，或是告诉他你现在要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他生活中没有这些人存在，或是当别人要命令他的时候，他就会马上的答应，或是马上的承接这些任务。可是对于他来说，这可能不是他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很需要的就是他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勒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觉察。
1: 这对于小孩子来讲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希望能够回归在大人或成年人的身上。如果说身为爸爸妈妈，也就是说你在要求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察觉到你自己是不是在勒索你的小孩，所以等一下呢，我会请老师提供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身为长者或者是我们比较属于强势的人，如果说你经常以这样的情绪勒索你的孩子甚至你的下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觉察，因为你的情绪勒索其实会限制很多人的发展。11:16了，我是丁婉，我们先提醒大家注意一些路况了，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

0: 沿线车子非常多，还有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东向车道，从冈燕路到高速公路下方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之前台84线东向车道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有塑胶桶掉落，而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车祸路况包括了前镇区的振兴路跟翠亨北路口现在有发生车祸，前镇区的振兴路跟翠亨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行车。之前在左营区的文玉路跟文瑞路口车祸没有接到排除，新营区的五福二路复兴二路口还有前进区的自强三路接近新田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事故，都请朋友务必注意。目前在三民区的建工路靠近民族一路口建工民族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余香老师，刚才我们有稍微讲到了情绪勒索，当然情绪勒索呢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其实是不乐见的，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彼此的关系的建立。我发现到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遭遇情绪勒索，第一个能够处理的就是远离家庭，对我情绪勒索的人保持距离，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对不对？像这样的方式恰不恰当呢？
1: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方法是错的，因为对于常年被情绪勒索或是常年被家庭所困住的这些人来说，如果有一个离开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生存的空间跟一个生存的时机。可是如果以情绪上来说，有的时候疏远久了，你会觉得我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个空缺的地方，是我还是希望有家人，我还是希望有这些重要的人可以陪伴在我的身边。如果常年的孤独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惩罚，所以我觉得可能离开家庭是一时的，可是如何去修复或是如何再次的重新跟这些人建立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思考跟一个还蛮重要的功课的。
0: 那这个功课呢必须双方共同努力哈，除了情绪勒索的人或者被情绪勒索的人都要各退一步，而且要找到一个沟通的良好的方式，才能够将那个情绪勒索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就当事者来讲，如果是比较强势或者是爸爸妈妈对你的孩子对你的下属有情绪勒索，我觉得你的觉察也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生活周遭的人你的部署越来越疏离你，或者说你的孩子越来越远甚至不联络就形同陌路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检讨自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这个爸爸妈妈长辈或者是就这个比较强势人来讲，他如果觉察到他的情绪勒索已经造成别人的一个负担甚至想要远离你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改变来修复彼此的关系呢？
1: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理论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卡普曼，然后卡普曼他其实提出了一个叫做戏剧三角的关系，然后他其实就在形容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就会有三种角色，第一种就是受害者，他常常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然后第二种就是拯救者，他常常会过度的去帮忙填补可能别人的需求去满足自己的自我价值，那第三个就是迫害者，他就是会透过批评或是控制的方式来保护他自己或是来维系这段关系。所以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很常这三个角色会这样轮流的替代，那被情绪勒索的人他们其实就很像是受害者或是拯救者的角色，那情绪勒索别人的人呢他们其实就是迫害者的角色。迫害者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说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或者我真的一定要让这个人置他于死地，所以我透过情绪勒索的方式去威胁他。其实情绪勒索的背后有的时候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人的期待，或是对于这个人的关心担心，或是他的爱，只是我们太习惯的是我们的爱其实是在里面，可是我们外面用一个很尖锐的东西去包装它，就是要透过这样严苛的方式去指责你才会进步才会往前。但其实我们其实内在是有爱的啊，是有担心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表达出来的是我们的爱跟担心。所以当你意识到你身边的人已经开始疏远你了，或是开始已经离开你的时候，你要开始意识到是不是你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些尖锐或是有一些锐利的部分，或是语带威胁的方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哦，你是没有做到什么，所以你就是不够好啊，用这样的方式去指责别人。但其实你内心有那个爱的话，你应该要换一个表达的方式，应该像是说哦，我看到你在这个事情里面表现得很认真的很尽力了，但是我有一些小小的想法想要跟你讨论看看，那我也想跟你聊聊看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做会不会让这个专案或是让这个工作或是让作业可以变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要表达出你对这个人其实是有看到他的认真、他的辛苦的，然后透过是沟通。

0: 通跟讨论这样平等的关系的方式，去让他知道说，哦，其实我们还可以在有一些地方再微微的调整或是在改善这样，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后面说你就这样子做，或是你不这样子做你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害怕。
1: 因为这是一个说话的技巧，同样的一段话，我们发自于内心都是善意，可是如果说你用词不当或者是口气不佳的时候，对方就会把它当成是你在指责我，你在刁难我。可是像宇翔老师所说的，我们换一种方式，先给予对方的能力的肯定，然后再以讨论的方式告诉你说我觉得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这个语气啊，或者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做一些变化，其实就会把所谓的情绪勒索这样的一个情形降到最低。那我发现到其实从事张老师辅导工作的人啊，讲话都很温柔，是不是有经过语言训练？因为我觉得像语调啊，或者是讲话温柔与否，都对于接收者啊，感受不一样。如果同样一段话我是高八度，而且是比较这个急促的告诉你，你就会觉得很有压迫感。好，所以是不是老师也分析一下，可以说是技巧的一个分享，我们说话是不是应该要稍微训练一下我们的语调啊，或者是我们的口吻啊，让我们的话听起来是很中听，而不是忠言逆耳呢？
0: 我觉得除了在言辞上，这些就是我们表达出来的语气啊，或是你的表情，其实可以让对方很容易感受到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气，或是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厉害，我们都会辨识这些事情，听到的时候我们下一次就会赶快连接到他现在是不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在跟你的下属或是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即使你有生气的情绪，你当然可以表现出来，因为你确实是有生气的情绪嘛，但是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生气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很糟糕，或是我现在生气并不是因为我讨厌你什么的，而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担心或是我很在意的事情。就除了语言上嘛，你的表情上也许可以传达出生气，这没有问题，但是语气上不可以是指责的，不可以是谩骂的，不可以是批评的，就是那种很凶的很大声的在吼对方。他想要让你知道的是，你可能在意的是某些事，你想要让小孩知道，想要让你的部下知道，可是你如果是直接用吼的，那这些完全都没有办法传达出来，他们只会觉得说，哇，我的主管或者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很恐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语气上或是在音调上应该要再特别注意，就是不可以直接用吼的或直接用尖锐的方式去谩骂这个人。
1: 宇翔老师分析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啊，不是我的例子，只是我朋友的例子，就是他的小孩会说我的妈妈是巫婆，因为他的妈妈每次在叮咛他们事情，比方说天冷要穿衣服，或者是呢衣服不要乱丢，袜子不要乱丢，都是用高八度像巫婆声音在指责他，所以呢他到处都会说我的妈妈是巫婆，所以这个妈妈就变成巫婆。那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巫婆妈妈，她能够改变她的语气，然后比较用委婉的语调告诉她说，哎，天冷了要穿衣服啦，或者说袜子不要乱丢，或许她就不会变成妈妈巫婆，对不对？
0: 我在想的是我们日常中，我是想我妈妈可能就会说，哦，你衣服不要丢在那边干嘛啦，或是你天那么冷你干嘛不穿衣服，你是疯子吗？就是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说你应该要穿衣服，可是其实我们表达出来的那个语言让人家听起来是你在骂我吗，或是 你现在是我如果不穿会怎么样吗？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语气或是换一个语言的模式是，欸，我刚才出去外面的时候我感觉到现在天好像有一点降温了，我觉得好像穿一件衣服会感冒，然后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其实稍微语言上的改变，就可以让对方听起来不会是我今天如果不穿或怎么样我就会被你骂成是疯子，这样子的语气其实会稍微委婉一点，而且会让对方觉得，哦，其实是一个提醒不是一个命令。
1: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学习的很多，就像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语气的改变啦，或者是词汇的修改之后呢，你会发现到原先是善意的提醒不会变成恶意的指责，我觉得这很重要。今天提供的意见希望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进行到这里，再次谢谢宇翔老师提供了相关的资讯，还有一些丰富的内容，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11:2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郑宇翔老师跟我们分析了情绪勒索。其实呢，回顾我自己在教孩子过程当中，难免也会因为自己为主，自己情绪为主，要求我们的孩子，就让孩子呢可能饱受一些情绪

勒索吧，但是身为父母亲或者身为比较强势的哈这一方，我们还是要自我觉察，让自己勒索对方的这种情绪的情况能够降到最低，最好是不要发生啦。目前在台南市的朋友汇报说，金华路跟民族路

缓慢，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现在一直到冈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其实在学校课程当中有很多的课程是没有教的，但是当我们有机会能够借由广播电视书籍或者是别人的经验分享，让自己了解到生活周遭应该关心事情，像是情绪，情绪的照顾，情绪的怎么样抒发也是很重要。来听戴爱玲所唱的那节课没教的。

其实在学校课程呢所安排的科目是有限的哈，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欠缺的，想要自我学习，也可以自己好好的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像现在的网络也很方便哈，所以只要你查个关键字，想要自我充实，想要自我学习，都有很多的管道。希望我们在情绪照顾这个方面要好好的加把劲啊，因为我觉得人的情绪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情绪。稍后11:30，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他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1: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3: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4: 不会。
3: 我们可
1: 花莲慈济医院

0: 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两到三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1: 但是因为像阿武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0: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底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生，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3: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三米好戏院灯啊，咱的地龙的底下泡好地啊，咱的哩。啊，第二场咱第三场，咱除了有看好戏以外，都有咱的冰棒啊。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吃咱的客家美食对吧？啊，咱够乌叉瓦粿哈。”
2: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4: 到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5: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4: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9: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

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在高雄香港区的永义街14号靠近20路口发生车祸了，远警抵达处理，所以经过香港区的永义街要特别小心，接近14号，也就是比较靠近20路口有一起车祸发生。紫关区的大社南路跟嘉展路口有事故，稍早呢前进区五福二路自强二路口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这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一起车祸，目前在处理。三民区的车祸地点在建工路跟民族一路口有事故，而在台南方面呢，嘉里区的嘉南路成功路口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中西区的金华路四段靠近民族路三段的车祸目前也没接到排除消息。当你要行经台84线东向20公里西庄路段，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有塑胶桶掉落，也是要小心一点。在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到时候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道、仁武交流道沿线都会暂时封闭车道，大家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哈，一定要特别配合，可能会造成些许不方便，但是请多多包涵一下。预计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管制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道、仁武的主线道会暂时封闭无法通行，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在平常有看到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中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欣赏歌曲，这是由张宇所唱的。张宇虽然说好像已经感觉上有点退休的感觉，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但是他所唱的情歌还是非常耐听的。安排歌曲是不过少个人来爱。

0: 宇的情歌唱得很好，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个很爱他的老婆十一郎哈。每一次呢，这张宇谱出了曲之后，十一郎都能够很厉害的，就是能够把这个心中的情感啊，或者是抒发的一些想法呢，配合他的歌曲来呈现。所以在歌坛的哈神仙的这个伴侣呢，真的很难得见。在张宇跟十一郎的合作之下呢，真的创造出许多好听又耐听的情歌。刚刚我们收到了屏东客运公司提供给我们的，在520的路线来讲呢，因为他们所经过的路段有施工工程，所以必须要改道行驶。今天在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你要搭乘520的路线，要特别注意一下改道行驶的这个路线，包括了在一直到这个晚上12点之前行经在原先520的路线来讲，它会沿着原路线，然后行驶到卧龙路，右转林海路，再左转学人路，在右转南兴路接回原路线，那其中呢就不会停靠乌龙农会哈，这个站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停靠的，所以请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原先今天准备在乌龙农会前面搭乘520的这客运车的朋友要特别留心，今天因为配合这个施工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所行驶的路线稍微的改变，包括了行驶到卧龙路之后右转林海路，左转学人街，然后再右转南兴路哈，再回到原来路线行驶，其中是完全不停靠乌龙农会哈，这个请大家告诉大家，避免在这个农会的站牌呢左等右等，但是等不到了520的公车来。刚刚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永义街14号靠近义兴街口有车祸，紫观区的大社南路靠近嘉展路口车祸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有一个比较早的掉落物哈，有一段时间了，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完毕。这是在台84线东向20公里西庄路段的外侧，有个塑胶桶掉落，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避开喽。
1: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3: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4: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3: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4: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3: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好，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你是否还记得承诺过的一切？说好开车时要遵守交通规则，经过路口记得要减速慢行，在斑马线前更要停让路人优先通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听到了赵永华的交通安全提醒，还有他之前唱的爱情走过夏日街之后呢，时间是11:5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之前台八四线快速道路东向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掉落的塑胶桶排除了，谢谢公务段朋友回报给我们。还有在高雄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在稍早呢小港区的永义街14号靠近义兴街口有车祸，紫关区的大社南路跟嘉展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更早的是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自强二路口小客车机车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也留心注意一下。最新的一起车祸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九如大顺路口据报也发生车祸了。另外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车祸的地点，像是在台南的中西区五妃街靠近南门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将军区的林仔寮里靠近林河96号附近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小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最近路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尤其不要违规驾驶。好，目前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大顺路口发生车祸，经过时候要小心咯。

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

0: 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1.1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就是终极 A 卡。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你有没有受骗上当过的经验？或者说你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受骗上当呢？虽然说我平常呢就经常的在讲这个诈骗，但是我的亲朋好友当中的确有人受骗上当。最近有收到法院通知要开庭了，因为他在去年呢曾经这个上网拍卖东西，遇到了假买家，就骗了一些钱，好几万块钱，总算有抓到这个嫌犯。所以呢最近有安排要出庭，他就来问我说一些相关的讯息，我就跟他说至少要争取你的权益哈。如果说你被骗了5万块，当然在出庭的过程当中各自表述，你就是要要求对方，因为他是这加害者嘛，就要求对方全额赔偿。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法庭的攻防来讲并不是如你所愿，所以呢一定要事前操演一下，看怎么样跟法官呢说明自己的用意，还有就是为什么你会被骗，其实在事后也要自我检讨一下，避免自己再次受骗上当。其实遇到了类似诈骗的一些情势发生，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退缩，有时候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也是要勇于面对的。那我就跟我这个朋友说呢，的确我们在这个进入法庭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因为第一次上法庭就要面对对方骗你钱，然后就要跟他索取赔偿的金额，所以一定要好好练习，就是你必须要把你要跟法官陈述的一些这话语把它写下来，然后在周休二日的时候勤加练习。平常的上班就是专心上班，但是周休二日你另外有一个工作了，就是当我们上了法庭之后怎么样的表达我们的心声，然后让这个法官能够做正确公平的判断。所以遇到事情千万不要退缩，也不要害怕，我们就是好好的收集相关的资料，然后站在自己的立场保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争取应该要争取的。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口，九如大顺路口有车祸，前镇区的新生路跟新大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的歌曲是张韶涵所唱的《不害怕》。

刚上海的歌声不害怕，目前呢行经车都拥挤的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个彼此的安全。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民族路口现在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子还蛮多的，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路跟宠爱路口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左营区这两个路段特别小心，像是在民族宠爱路口车祸在处理，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沿线准备上高速公路呈现车都不好走。再补充一个左营区的车祸地点，这是在自由二路288号靠近玉城路口，据报也发生车祸了。当你听到警报声响起也不要害怕了，因为最近这几天呢，我们会针对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相关注意事项呢，为听众朋友做说明。预计在8月7号下个星期五的上午10点钟到10点半，南部地区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其他的地区演习的时间呢是在8月10号，是中部星期一号，就是在高雄算是第一场的城镇韧性演习。紧接着呢，在8月10号星期一是中部地区，8月11号是外岛离岛地区，8月12号星期三是东部地区，那最后一天8月13号是在北部地区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当发放紧急警报音符的时候呢，也请大家要特别配合人车管制，尤其呢不能够在路上走动或者是开车骑车哈，一定要按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演习期间如果不配合的话，将依民防法的规定处罚新台币3万元到15万元的罚款，也请大家勿

必要注意，把这样讯息大家告诉大家。那如果说呢，你有这个重要事情，可能在星期五的时候早上必须外出，你必须要提早出门，然后在十点之前就要结束，或者是延后哈，就把这个时间稍微的挪后一下，在十点半之后呢，就解除警报之后才能够自由活动，所以这一点呢，也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时间点的安排。有时候呢会造成些许不方便，但是希望有万全的准备呢，让我们一旦碰到紧急危难的时候，能够从容不迫。同时呢，你最近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相关的资讯，还有消防防灾一点通，好，查询防空避难疏散的一些设施，让自己多一份的准备跟了解。另外要说明的是，因为这一次的防空演习的这个警报发放的音符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配合，就是在八月七号早上十点钟开始发放这个紧急警报音符的时候，我们的广播频道 FM93.1 也同时会听到它的这个声响呢，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就会是有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然后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长度呢是有115秒，将近2分钟。也就是到时候8月7号早上的10点钟，你听93.1频道的时候，会同时的听到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有长达115秒的这个紧急警报。那在解除警报声响的时候呢，是预定在10点半，有一长音90秒的时间，也同样的会透过我们的频道呢，来这个广播出去哈。所以到时候如果说听到收音机当中，诶，怎么有听到紧急警报声还有解除警报声的时候，不要惊慌失措哈。这是我们在8月7号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必须配合的事项，先事先的告诉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早期的歌曲，其实有些歌曲它老歌新唱，重新的编曲演唱之后呢，味道特别不一样。来听陶喆的这首歌曲《今天没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景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的午休时间到了，能不能够稍作休息，好好的吃一顿饭呢？如果说还忙于工作，朋友也同样的尽量的在这个限期之内把工作稍微的告一个段落，然后就稍微的放松一下。我觉得中午这个午休时间很重要，当自己有中场休息，下午的工作的心情或者是活力呢才能够好足够哈，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劳累，该休息的时候就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目前高雄市左营区的状况提醒您，包括了自由二路288号靠近玉城路口有事故，还有在民族一路跟崇爱路口也曾经发生车祸在处理。稍早呢，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沿线要上高速公路匝道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刚刚台南朋友汇报给我们一个状况，这是在归仁区的南149线靠近台39线道，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朋友经过时要特别的留心，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而另外呢，补充一个施工工程，这是在今天晚上7点31号今天晚上的路段由于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鸟松区的文前路从西岸路一直到梦里西巷口有工程进行当中，会暂时封闭车道，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今天的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配合鸟松区的文前路上的施工，所以到时候呢西岸道路一直到梦里西巷口暂时封闭。同样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由于管制封闭国道10号西巷的燕巢到仁武路段，也请朋友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哦，确保行车的安全。接下来听到歌曲，这是由陈世安所唱的《兜转》。

谢谢朋友回报路况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公里，靠近台南永康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太空包哈，请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留心。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公里永康路段外侧有太空包掉落，注意一下安全，已经通报处理了。稍早刚是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大中民族路口沿线车都拥挤，尤其是往高速公路方向呢，呈现车都不好走，而我偶尔说有定点不动哈，还是要发挥耐心。之前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口有车祸，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288号靠近玉城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的注意安全。那另外呢，在小港区的东陵路靠近沿海三路口，也就是中钢旅业前面呢有车祸，当你行经小港区的东陵路接近沿海三路口也是要特别留心，刚刚据报也发生车祸了。其实通过路口巷口常常因为抢时间或者是疏忽注意号志灯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千万不要抢快。那如果说有些巷口或者是一些路口它没有号志灯的话，更是要减速慢行，互相礼让一下。目前补充台南的关庙区靠近中山路二段185号，就是接近消防局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也请朋友接近车祸地点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明天周休二日，好的放松一下，也放慢一下脚步。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由小凯上场陪伴大家共度美好的午后时光。下个星期一的早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

0: 江庆才说，
1: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0: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受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涉嫌案，涉嫌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六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涉嫌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3: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日成台北报道。
2: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ason 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6: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教师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5: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

0: 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八月十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1: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0: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八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温停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1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权攻防，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英玲报道。
4: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分，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5: 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号志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4: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理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里。

0: 东京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2: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味菜凤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1: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4: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5: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4: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22.9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上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

0: 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1: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八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4: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3: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百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零星负责人声押进监获准。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6: 具体林姓被告即令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5: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3: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去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

0: 及加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击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盖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2: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3: 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我们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2: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2: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6: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5: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苑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总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可爱的喜轩，
8: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三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7: 感谢老师。

0: 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理念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起居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1: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萱萱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万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个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8.9 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金广高雄台天天九三一，我是小凯。每个午后呢，都有人陪着我们，也有人正在远方追逐美好风景。如果今天你正好是在旅行，希望阳光不会太晒，路程一路顺利，也希望每一刻都值得收藏，等回来的时候再把那些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而留在这里的朋友呢，就让小凯陪你度过下午一点到四点，好的音乐，好的心情，现在开始吧。

好，目前时间是下午的1:04，再次为您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形哦。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318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呢掉落了太空包，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喽。那另外同样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在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哦。那至于市区平面道路的部分呢，有多起的交通事故。首先是在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荣街的交叉路口，以及也是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明诚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产生的情形。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崇文路37号前靠近平治路，以及小港区沿海四路67-1号前靠近凤鸣路，也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文恒一路，以及林雅区林森二路和林雅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大寮区呢，成功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等候排除，那请行经过这边的路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哦。

好，那么如果你是今天晚上，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31号礼拜五了嘛，礼拜五大家通常都会想要出去玩，这个小凯一定也是知道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打算想要出去旅游，或者是你的行程呢有要经过国道10号的朋友，请你要特别的留意咯。因为从今天晚上的9点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整会封闭管制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燕巢一路到仁武的路段，办理冈山公务段的这个维护工程伸缩缝的撤除作业。所以呢，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多多的小心咯。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一路呢从燕巢到仁武路段，那这边呢就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的留意小心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1:07，为各位送上一首，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就是礼拜六，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东方快车星期六的摇滚 Party。

来自东方快车星期六的摇滚 Party， 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哎，好像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下班了，准备要来星期五星期六的小摇滚了呢？哎，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呢？可以跟小凯线上来分享一下哦。

好，再一次的跟您做个提醒哦，稍早呢有收到说在国一北上318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有掉落太空包的情形，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呢中间车道有散落轮胎皮，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首先有发生了多起的交通事故，在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荣街的交叉路口，以及也是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明诚二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呢，在高雄市小港区崇文路37号前靠近平治路，以及小港区沿海四路67-1号前靠近凤鸣路，也是有事故发生哦。那同样是在市区呢，在高雄市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文恒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林雅区林森二路和林雅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在等候排除。另外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成功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发生，也是请大家经过这边的

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好，那提醒大家呢，目前从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国道10号，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10号呢，从往那个左营方向，从点睛系统呢一路到左营端这边双向呢，都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那目前时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是利用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路到点睛系统的朋友，新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保持你的耐心，千万千万不要想说为了要赶快，然后呢想要赶快通行，然后一直不断的变换车道。

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咯。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接近了巅峰，目前是强烈台风的状态，不排除还有增强的可能性。那路径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预估呢将从日本的琉球到九州之间来通过，暴风圈影响几率以琉球九州一带最高。至于台湾北部，目前受到暴风圈侵袭的几率还不到一成，不过路径依然有变数，后续还是要持续观察。那至于今天明天两天的天气呢，随着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环境也逐渐稳定了，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呢还是有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机会，白天高温炎热，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哦，不然很有可能哇会中暑哦，那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提醒大家呢，要持续留意气象署最新发布的台风以及天气预报哦。那时间来到下午的1:14，为各位送上来自三重唱 MIB 三重唱的民歌《牵挂》。

来自 NIB 三重唱，属于民歌时代的牵挂，应该勾起许多听众朋友满满的青春的回忆吧。因为在那个民国70、80年代，只用一把木吉他呢，就可以朗朗上口的旋律的歌曲，确实是风靡了一阵子。那在之后呢，才是有流行音乐的诞生哦。好，那在这边呢，小凯再次的提醒大家，稍早呢有接到消息，本来呢在国一北上318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有掉落太空包的情形，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同样是高速公路呢，在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哦。那至于我们看到来关心一下市区平面道路的情形，在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荣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小港区崇文路37号前靠近平治路，分别都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在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文恒一路的交叉路口呢，也是有事故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同样的呢，也提醒大家，目前从1968的高速公路路网图上来看呢，如果你是要利用国道10号的朋友，目前呢在国道10号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端的双向呢，目前都是呈现红色的部分哦。红色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这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非常的拥塞，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目前时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而已，那一定要保持的耐心，不要想说为了要赶快而急着变换车道哦。下午的1:20，有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有时候呢，只希望对方在另外一个城市，另一片风景里一切都好。如果累了，有人陪伴；如果天气凉了，记得多照顾自己。真正的牵挂，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说不出口的想念。接下来这首歌，他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种想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默默给予温暖的心意。那也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正在远方的人，希望旅途平安，心情愉快。那么也希望你知道，在某个地方呢，总有人希望你一切安好。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音乐神童张雨生，《如果你冷》。

好的，感谢我们南区交控中心为我们提供的最新路况哦。稍早呢，在国一北上325.4公里呢，过了台南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后方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所以请行经这边在台南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哦。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小港区小港路285号前呢，靠近小港三街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形，那目前在等候排除当中。下午的1:26，接下来呢要送上一首歌曲，有些歌呢唱的不只是爱情，而是一种愿意陪伴，一种始终放在心里的牵挂。或许真正长久的心意不是轰轰烈烈的说出口，而是不管时间过了多久，距离有多远，都还愿意把一句希望你一切都好放在心里。接下来这首歌，他唱的是一份坚定的陪伴，也提醒我们有些思念不用急着抵达，只要心意依然真诚就足够温暖。一起来听来自伍佰的与你到永久。

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呢继续听这首歌。歌曲结束过后呢，请锁定景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稍后天天931将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儿见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王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主显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云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

0: 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在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1: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八月起，由大城等六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院等六个分驻派出所，八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3: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1: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午安，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如果你今天呢刚好是在旅行，希望阳光不会太晒，路程一路顺利，也希望呢每一刻都值得收藏，等回来的时候再把那些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哦。而留在这里的朋友呢，就让小凯陪你度过下午1点到4点，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我们继续来收听哦。

好，继续为各位汇整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情形。稍早呢有提到，在国一北上 325.4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呢有这个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国一北上台南交流道的话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那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在国一北上 325.4 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呢是回堵了大约一公里，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和前方呢保持安全距离，循序渐进哦。另外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 14.2 公里的地方，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内外侧的车道之间呢说是有宝丽龙散落，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 14.2 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宝丽龙散落，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处，哎，避免你的那个轮胎去压到宝丽龙了。好，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小港区小港路285号前靠近小港三街这边呢，是有事故的情形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东路和南兴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事故的情形等候排除当中。下午的1:38，这边小凯呢要提醒大家留意一项重要的讯息，2026，也就是今年的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呢，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下礼拜五，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00到10:30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的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等措施，请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务必要配合。那如果演习当天你听到了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来避难，并且要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做行动哦。好，那小凯呢也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1.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呢，如果有交通管制或人车的疏散措施，请您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的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款哦。城镇韧性呢，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来参与。平常我们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直到警报响起来，就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家人。再次的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下礼拜五早上的10:00到10:30。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哦。

0: 好，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消息哦，说目前在国一北上 294.4 公里的地方，靠近麻豆战备道的北端呢，外侧路肩有掉落了铁制品。在国一北上 294.4 公里的地方，靠近麻豆战备道的北端呢，外侧路肩有掉落了铁制品，所以请行经过麻豆战备道这边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接下来呢有一首歌，有时候呢一首歌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给了答案，而是因为它刚好唱出了心里那个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人生呢会遇见很多人，那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有些人呢只是短暂的停留，却会在心里留下很深的痕迹。如果此刻你也正在想念一个人，希望他一切安好，希望他正在享受眼前的风景，过着开心的每一天，那就把这份心意交给歌曲吧，不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但祝福总会随着旋律慢慢的传递。接下来一起来听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来自白安非常好听的歌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45哦，为各位送上最新的路况会诊资讯。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32.8公里，在靠近仁德战备跑道的北端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占用的内侧车道。国一北上呢，332.8公里，靠近仁德战备跑道的北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了内侧车道，请行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294.4公里，靠近麻豆战备道，这边是麻豆战备道哦，北端呢外侧路肩有掉落铁制品。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61线北上280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这边是有 Autobike 闯进来了。哇，怎么会有 Autobike 闯进来呢？那呢也是要等候我们的员警引导他下去。另外呢，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呢，14.2公里的地方呢，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宝丽龙散落，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多多的留意。同样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2公里处，云林东势路段呢内侧又掉落了铁皮，也在等候排除哦。

好，那目前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如果你是要使用到国道十号，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朋友，这边呢双向都是车多速缓的一个情形。那呢目前呢时速落在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保持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而任意的变换车道。那也是因为受到这边的影响呢，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路口呢，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匝道呢，目前也是车多不

跑走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哦。好，那如果说呢，你是在正在台南的朋友呢，在台南也有几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哦。首先是在台南市北区文成路和文贤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永康区大湾东路和南兴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等候排除当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1:48，有人说浪漫会让人失去理性，但也有人觉得正因为有了浪漫，我们才愿意相信，愿意等待，也愿意默默把一个人放在心上。如果浪漫真的有一点害人，那大概就是它总是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惦记一个人，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希望对方平安快乐。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心里都有一个想念的人，也送给远方的风景里那个值得被祝福的人，一起来听来自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

来自迷先生好听的作品都是浪漫害的，我是小凯，时间来到下午的1:53，继续为各位汇报最新的路况情形哦。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南区交控中心提供了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呢，332.8公里靠近仁德站备跑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国一北上332.8公里呢，靠近仁德站备跑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同样是国一北上294.4公里靠近麻豆战备道呢，外侧路肩有掉落铁制品的情形，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不论你是在麻豆战备道或是仁德战备跑道，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留意哦。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呢，稍早同样是受到事故的情形，在国一北上325.4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呢，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情形，那目前呢后方是回堵了1公里，那目前呢车流是慢慢在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拉开安全车距哦。

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 14.2 公里处呢，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宝丽龙散落的情形，台86线往东的方向 14.2 公里的地方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宝丽龙散落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睁大眼睛张开你的视野范围看清楚咯，千万不要让轮胎去压到了。另外同样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哦，在台78线往西12公里的地方呢，云林东势的路段内侧有铁皮的掉落。那如果你刚好是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呢有几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首先是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的118号前呢，这边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在台南北区文成路和文贤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大湾东路和南兴路的交叉路口，也分别都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如果你是要使用到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这边呢整个是呈现车多速缓的情形，时速大约只落在20到30公里，所以如果你要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千万不要为了赶快而任意的变换车道。那也因为受到这边的影响，所以在国道10号呢，要上国道10号之前呢，大中路和民族路的路口也都是回堵的一个状况，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哦。时间来到下午的1:56，为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乐团 VH 的求救讯号。那我们等等呢回到 总网来对时，那汇整最新的路况情形，稍后再继续回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哦。我是小凯，我们待会空中相见喽。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32.8 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 12.1 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 14.2 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每个午后呢，都有人陪着我们，也有人正在远方追逐美好风景。希望呢，追逐美好风景的人，等回来的时候再把那些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而留在这里的朋友呢，就让小凯陪你度过下午1点到4点。好音乐，好心情，我们继续哦。

好，那么稍早提到呢，在国一北上332.8公里靠近仁德站被跑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这边喽。那稍早也提到说，在国一北上294.4公里靠近麻豆站被跑道呢，外侧路肩有掉落铁制品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哦。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25.4公里，在过了台南交流道，稍早呢有事故的情形发生。那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虽然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哦。那至于在国道10号呢，目前往东的方向仁武出口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包括是在国道10号，如果你是要利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朋友，这边双向都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时速大约落在20到30公里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要赶快赶时间而任意的变换车道。那也因为受到这个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呢都是车多拥挤的情形的影响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路口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 14.2 公里的地方呢，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哦，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保利龙散落。那同样是快速道路呢，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2公里的地方，云林的东势路段内侧车道呢有铁皮的掉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留意。至于市区的部分，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市新市区新港社大道118号前，以及台南市北区文成路和文贤一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是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东路和南兴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随时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警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哦。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6，为您送上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吴克群和宋智孝合唱的 No Hilda 你好可爱。

0: 那 Kyo da
1: Kyo da OK yeah
0: 谢谢
1: 감사합니다
0: 감사합니다
2: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下午1点到4点陪你好音乐好时光。好，那么为各位汇整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哦。首先呢，是在这个稍早有提到说，在高速公路的部分

国一北上332.8公里，靠近仁德战备跑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另外同样是在国一北上294.4公里，在靠近麻豆战备跑道呢，外侧路肩有掉落铁制品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哦。那另外呢，是在国道10号的部分，从路网图上来看哦，在国道10号呢，不论你是要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或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大约落在20到30公里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要赶时间，不要为了要抢快而任意的变换车道。那同样是国道10号的部分呢，往东在仁武出口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哦。好，那么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也就是从万丹路段一路到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施工作业，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台八八线要行经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记得提早切换车道到内侧车道哦。那至于在台八六线往东的方向，14.2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侧之间呢有保利龙散落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台78线往西的方向12公里，在云林东势路段内侧呢有掉落铁皮，那这边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哦轮胎不小心就碾压到了。另外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们呢，你要注意的，因为呢台南这边呢有几起事故发生的情形。首先呢是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118号前有事故情形发生，另外在台南北区文成路和文贤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大湾东路和南兴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在等候排除哦。

好，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反诈的一个讯息哦。这几天呢，警方有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比较诈骗集团是境外呢，来诈骗我们的这个民众哦。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呢，成员是各自分工，有人负责收取诈骗款项，有人负责管理车手以及资金流向，也有人处理账务。那为了躲避警方的排查呢，集团甚至勾结租赁车业者，利用伪造租赁契约来掩饰车辆的实际使用人身份。警方估算呢，诈骗集团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高达新台币1亿1000多万元哦。全案呢，依照违反了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提醒呢，假投资诈骗常以稳赚不赔、保证获利、专业老师带你投资等等的话术吸引民众上当。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面对陌生投资邀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的投资群组或是陌生人士，更不要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或是金融卡，也不要协助他人收取款项，避免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对象。那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拨打110来报案查证哦。那么警方也提醒了，诈骗手法呢不断的在更新，但是只要提高警觉，多加查证，就能够降低受骗的风险。也提醒大家，投资前呢务必要确认资讯来源，不要相信不合理的高获利承诺，也不要因为急着追回损失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也守护自己，不要成为诈骗集团犯罪的一部分哦。下午的2:17为各位送上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同时它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刚好很契合刚刚我们分享的诈骗集团的这个资讯。

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欢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哦。

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 294.4 公里靠近麻豆战备跑道呢，外侧路肩有掉落铁制品，目前收到最新消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麻豆战备道呢，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另外呢，稍早也提到说，在国一北上 332.8 公里靠近仁德战备跑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是排除了，请驾驶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部分，目前呢1968的路网图来看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呢一直到左营端双向都是呈现车多速缓的情形，那目前时速落在大约20到3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在这个路段的话，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抢快而任意的变换车道。同样是国道10号

的部分，往东的方向在仁武出口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那么我们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也就是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形，所以呢如果你行经台八八线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记得要提前赶快赶紧改道到内侧车道哦。有路况播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警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歌曲结束过后请锁定警广南台湾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稍后天天931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见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的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1: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4: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5: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4: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3: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0: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部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1: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1: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3: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1: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奕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6: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7: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5: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6: 什么消息啊？
5: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6: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5: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6: 是啊，
7: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5: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6: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5: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8: 好啊。
6: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5: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7: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好时光喽。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一样，我们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形。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294.4公里的地方，靠近麻豆战备道呢，外侧路肩有掉落铁制品，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哦。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台86线往东的方向，在14.2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本来是有宝丽龙散落的，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喽。同样是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呢，也就是说从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是要从台88线行经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来变换车道，走内侧车道哦。那么目前市区呢也有几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首先是在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忠孝一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在等待排除当中。那么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三段和台江大道二段的交叉路口，以及台南市东区玉义路和玉屏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国道一号的桥底下，这边呢也都是有事故在等候排除的。那么跟稍早一样哦，目前呢，如果你是使用到国道十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双向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抢快而任意的变换车道哦。那同样是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在仁武出口这边呢，也是车多拥挤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

0: 来自知更的真人真事也非常好听哦，也曾经在这个选秀节目上有表演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针对高速公路最新的一个路况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呢，我们要请嘉玲上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嘉玲你好。
1: 小乖好，各位听众嘉庭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17.8 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内线受到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行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 378.2 到 378.8 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线受到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封闭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 317.8 公里内线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台南系统一过来一路到事故点呢，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路竹一路到冈山地磅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南下的高雄渔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都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的大湾到永康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获利国道和南下目前是有排队行行。至于东向的仁武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时间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在预计要在7月31号，就是今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可到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

0: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1: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2: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3: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2: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3: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船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1: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2: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51公里的地方，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呢，说是有很多泥土和小石头，所以请驾驶朋友避免去压到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提早变换到内侧或是外侧的车道。那么同样是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仁武出口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那至于在这个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 16.7 公里处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说是有动物不动了，躺在地上，那目前是已经通知派员去处理当中咯。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是有几起的交通事故，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首先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靠近南大路这边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呢，在苓雅区凯旋二路130号凯旋医院前面，以及新兴区忠孝一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

口，另外还有是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分别都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提供我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呢，在 3.1 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外侧路间，那不晓得它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在 3.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呢，有一部休旅车故障了，然后呢停在外侧路间，那不晓得它后方是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如果你是有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一下它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的路况专线呢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警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

好，那么也提醒大家哦，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有行程，或者是有要出去玩的话，那如果你是会利用到国道10号的朋友，从今天晚上的9点起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一路从燕巢到仁武的路段，因为这边要办理一个施工的伸缩缝作业工程。再跟您重复一次哦，今天晚上9点起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一路从燕巢到仁武的路段，这边会办理施工作业。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呢有打算要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了，记得提早来避开哦。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下午的2点56分，不晓得各位现在是不是有一点想睡觉，有一点点困了呢？需不需要一点咖啡因，或者是需不需要一点比较嗨的音乐来 陪你提起精神呢？下午的2点56分，为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迷先生的《喂，再看我一遍》。

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音乐先上，心情放松，歌曲过后请继续锁定警广，收听最新的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呢平安上路，顺利的抵达目的地。那稍后呢回到天天931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别走开，我们三点过后马上回来哦。

一百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84.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依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剩余的时光哦。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三起事故发生，这个要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的鹿竹入口，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占用的入口匝道。再来呢，同样是在接近鹿竹的地方，在国一南下340.8公里过鹿竹交流道，中间车道和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那目前也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同样是国一南下，在313.7公里过了新市地磅呢，这边呢也是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三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来多多小心哦。那么同样呢，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3.1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呢，有一部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外侧的路间。那我们听众朋友反映说，车后呢是放了一包东西当做警示，但是不太明显，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同样是国道10号的部分，在往东的方向仁武出口这边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么稍早也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5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很多的泥土和小石头，所以请大家经过冈山交流道这附近的时候，提早的来变换车道，看是要提早的切到内侧车道或是外侧车道，以避免压到这些很多的小泥土和小石头。国一南下呢，目前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事故发生，请大家一定要睁开你的双眼，视野看远呢，循序渐进，拉开安全车距，才避免二次碰撞哦。那么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16.7公里的地方，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动物不动了，躺在这边，那目前已经有派员处理当中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我们看到在平面的路段呢，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目前在台南市仁德区文宏路和文华路三段，以及安南区郡安路六段和安民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是台南市北区公园路291号，在台南转运站中山公园的对面，这边都是有事故正在发生，那也是在等候排除当中。

好，那么如果你是在屏东的朋友呢，在屏东坎顶乡靠近国三北上坎顶入口这边，有一部小货车和机车发生了事故，那这边也是正在等候排除。

好，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谨慎的来做行驶，避免呢去造成二次碰撞。那么接下来带大家关心一则具有历史意义的消息，以及原住民日的相关活动。行政院呢正式核定了西拉雅族成为台湾第17个法定原住民族哦，也是第一个完成核定的平埔族群。这不仅呢代表了西拉雅族的族群身份获得正式承认，也象征台湾在历史正义与族群平权上再向前迈进一步。未来符合资格的西拉雅族人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平埔族原住民身份登记。行政院也表示，目前包括了八仔族、大武龙族等八个平埔族群也都提出了民族认定申请，后续呢将依法来审议。那么今天7月31号，明天呢也就是8月1号，8月1号呢是原住民族日，这一天呢是为了纪念1994年台湾修宪，正式将山胞证明为原住民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迎接原住民族日呢，各地也推出了不少活动，像是澳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从今天开始到8月2日推出了入园优惠，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亲近自然。还有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也将举办原住民族主题市集、舞台表演、闯关任务等等的活动，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另外，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透过文化交流活动，向常年坚守第一线、守护治安的原住民族警察同仁以及家属表达感谢，并表示未来将持续关注原住民族警察的人才培育和职涯发展，会打造更友善、更多元的工作环境。那么这边呢也邀请大家趁着原住民族日走进相关活动，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一起感受台湾多元的族群的丰富底蕴。也播放一首歌，是来自葛西瓦的《别退缩》，他也是我们的原住民的骄傲哦，而且呢还入围过很多次的金曲奖，来自葛西瓦巴斯乐团的《别退缩》。

持续的来为您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一南下呢，有比较多起的这个事故发生哦。首先是在国一南下340.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呢，有两部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么我们再往前，再往后一点点。在国一南下呢，在340.8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是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国一南下35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很多的泥土和小石头，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一南下在鹿竹入口这边呢，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那请大家在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同样是国一南下，在313.7公里过了新市地磅，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大家在这边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喽。好，那么车多的部分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鹿竹路段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时速大概只有落在10到2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

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 16.7 公里的地方，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动物不动了，躺在地上。那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平面道路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呢，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要往东的方向，要上国十的入口，这边是车速比较慢的，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那么这边小凯呢，也是要提醒我们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你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呢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说现在已经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但是依然很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自行车或是行人，因此不管你是在平面道路走路呢、骑车呢，或是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了，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有路况播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转分机无，就警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记得要随时拨打进来，让我们知道哦。接下来为您播放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来自游鸿明的《孟婆汤》。

好，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 313.7 公里过了新市地磅，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刚刚排除的缘故，所以后方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这么长哦。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新市地磅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同样是有发生事故的地方，在国一南下有非常多起的事故发生哦。首先是在国一南下 340.7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与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 340.8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中间车道和内侧车道也有三部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在国一南下呢351公里的地方，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很多的泥土和小石头，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睁开眼睛张大眼睛看清楚咯。同样是国一南下，在鹿竹的入口有小货车和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那请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那也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鹿竹路段的车子是非常多的，不好挤的。那目前呢，路网图上来看也是呈现了红色的情形，时速大约落在10到2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循序

续渐进哦。那么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台82线往东的方向 16.7 公里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动物不动了，那目前呢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

大中二路和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国十自由路出口往西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左营区大中二路、自由路一路到民族路，往东的方向要往国道入口，车子也是走走停停。另外在苓雅区中正地下道、福德三路一直到和平一路也是车多的。那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市北区明德路87号前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听这首歌，歌曲结束之后请锁定警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稍后天天931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儿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有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3: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5: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国公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

0: 共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逸云团长说，
1: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树，那为什么叫做树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回溯我们过去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0: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5: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4: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6: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5: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4: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6: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5: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7: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我在这里呼唤你呢。
8: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9: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10: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芒果酱。

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来空中为您做路况的更新资讯哦。好，稍早有提到说呢，在国一南下313.7公里，过了新市地磅，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小心，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几起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收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分别是在国一南下340.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两部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40.8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三部车的事故正在后续处理当中。那同样是国一南下的部分，在鹿竹入口处有小货车和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一样是国一南下，在35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很多的泥土和小石头，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小心避开哦。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16.7公里的地方呢，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避免要二次的压到它，会很痛苦的。那么国一南

0: 现象呢，也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在鹿竹的路段呢，现在是车多拥挤的，那么时速大概只落在20到30公里，请大家要多多保持耐心。那我们看到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现在因为快要到下班时间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情形，其中包括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和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国十自由路出口往西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一样是左营区大中二路自由路到民族路往东要往国道的入口也是车多，林雅区中正地下道福德三路到和平一路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还有像是在左营区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往东要上国十的入口车速也是非常慢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好，那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请注意了，在台南呢也有几起的事故发生哦，包括像是在台南市北区明德路87号前，还有中西区民生路一段和中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在银行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40，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前身于丁密的歌曲，我就是个朴实无华的 Bass 手，
1: 我就是个朴实无华。

0: 就是个被
1: 好烦哦，自己觉得很。
2: 来自于丁密，我就是个朴实无华的贝斯手，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会觉得说让你朗朗上口的感觉，就算呢哎，你可能是第一次听，你也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很快的就可以唱这首歌了。好，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哦。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呢，313.7公里，过了新市地磅呢，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请大家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保持一点耐心哦。那在国一南下呢，有比较多起的事故发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的。首先是在国一南下340.7公里的地方，靠近高科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另外，国一南下340.8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中间车道和内侧车道也有三部车的事故，正在排除当中。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鹿竹入口处呢，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目前呢也是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再来，同样是国一南下35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很多的泥土跟小石头，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哦。那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鹿竹路段呢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走走停停，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睁大你的双眼，循序渐进哦。如果有更多的消息，更多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记得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由高雄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3:45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佛跳墙，没人在听。

来自佛跳墙非常好听的歌曲没人在听，真的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生气，怎么自己讲了很多话都没有人在听自己说话呢，会非常生气。时间来到下午的3:49，然后呢现在我们的 Life 的直播室呢也迎来了非常一位

0: 特别的人，就是等等要接手下班 Let's Go 的邦尼。邦尼要不要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尼。就是通常我是大概四点之后才会出现，然后今天就提早进来了。
0: 那今天提早进来，是不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到了7月的尾声，马上就要接到8月了。7月这个月份，你过得怎么样？有开心或者是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就是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我前两周整个礼拜都不在，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带我家人一起出国，就是我们去了日本，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月对我来说印象还蛮深刻的。
0: 那你们去了日本的哪里啊？
1: 我们去了大阪跟京都。但要跟大家说，现在日本真的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要自己稍微的斟酌一下。
0: 对，有没有带什么礼物啊，或者是带什么样的艳遇？
1: 艳遇吗？
0: 对啊，
1: 是没有啦，我是跟家人一起去的。对，然后礼物的话，就是有啊，就带了一些小小的伴手礼回来，就是跟大家们一起分享了一番这样子。
0: 嗯，是。那人家都说在日本玩的时候，你很容易在街上或是在那个逛街的时候不小心就遇到台湾人，那你可能在街上讲台语的时候就觉得你也是台湾来的，你也是台湾来的。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1: 有就是其实会在路上突然听到就是台湾腔或者是讲台语之类的，就觉得还蛮亲切的。
0: 就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出国的感觉？
1: 对，就觉得我是还在台湾啊。对，就是会有一种这个错觉这样子。
0: 好，那也想要请教一下邦尼，接下来马上就是要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了。今天有没有准备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呢？
1: 有，因为今天就是我有特别的选播了几首就是翻唱的歌曲，就是安排在4点到4点半的这一段期间。对，因为其实我个人就是平常就很喜欢听音乐嘛，所以才会喜欢当广播的 DJ。但是我觉得除了说原唱之外，其实有很多的翻唱的作品其实听起来感觉也是还蛮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也会蛮有这个翻唱歌手他本身的一些风味在，所以我就还蛮喜欢的，就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几首歌曲。那就想要请问一下小凯，你个人是喜欢听翻唱歌曲的吗？
0: 我其实也蛮喜欢的，因为其实有很多首老歌，比如说王杰的歌，比如说徐怀钰的歌，他们其实都是算比较经典的歌曲，应该是算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经过现在年轻人的乐团啊，或者是年轻歌手翻唱之后，又再度被翻红起来。所以我自己也都会固定去收听一些翻唱的歌曲。好，那我们就谢谢邦尼，那等一下就期待下班 Let's Go 的时间呢，邦尼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先谢谢邦尼哦。
1: 好，谢谢大家，待会见哦，拜拜。
0: 拜拜。

好，这边呢也持续了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形哦。稍早有提到，在国一南下 313.7 公里过了新市地磅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因为刚刚排除的缘故，所以回堵了大约有4公里。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请记得一定要保持耐心，多多的循序渐进，拉开你的安全车距，才避免二次碰撞哦。有路况报警广，那如果有什么样的路况呢是警广没有接收到的，请记得拨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由警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好，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3哦，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时间过得很快，天天931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如果今天一开始你就和小凯一起踏上这一段午后旅程，希望这三个小时有音乐陪你，有陪你开杠，也让忙碌的日子多了一点轻松。不管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工作的岗位，都希望你把今天的好心情一起带着走。也想悄悄祝福此刻正在东海岸看海吹风的人，但愿宁静的山海温柔相伴，旅程平安顺心，每一个笑容都值得珍藏。远方有远方的风景，这里也有人默默祝你一路顺风。山前有相逢，山后自有相见。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最后和大家

分享尼采的一句话：凡是有生活的理由，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我是小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邦尼，请继续收听下班 Let's Go。而我们明天之后有缘再和大家相见喽，拜拜。有些思念不一定要说出口，也不一定非得让对方知道。我们有缘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觉得一个最幸福的人生，就是可以找到一个事情是你很有才华、很有天分，而且在这个事情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但是要有这样的幸福，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探索你自己才找得到。很可惜的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总告诉我们，就是要反复的、赶快的把题目做得很熟、做得很快，都不要出错，在考试的时候才可以得到高分。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答案，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像人生这么重要的课题时，我们仍旧用着同样的方式在面对。所以当我们的爸妈、当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的社会对着我们说，啊，你走哪一条路最适合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屈服了，因为这样就不用再去烦恼，好幸福啊，好美满啊。但是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傻太天真了，因为终究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20年后，当你过得很辛苦很心酸，这都是谁要去面对？是你自己要去面对啊。今天如果你就这么容易的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答案，从来都不去思索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生的话，那20年后承受代价的就是你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责任，你要去想，你要去探索，你要去试，你要去找出一条真正最适合你自己的道路。祝福你。

You see 该问的问题不是你想成为谁，而是最真的你要怎么活得最美，不必落入世俗对你的分类。 You are unique， 你就是你，你未曾分

多人都必须要靠标签来标定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很可悲。从小到大，有人念完国中之后就想要考上最好的高中，考上最好的高中之后又想说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大学，考上最好的大学之后又想说一定要进入最好的公司，不断的不断的靠着这些标签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很优秀的人。这样的人生一辈子就这样无穷无尽的一直找寻着下一张标签，无限的轮回着，就好像是无间地狱一样，很悲哀啊。为什么你一定要靠着这一张又一张的标签才能够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呢？我认为一个人这一生只需要追求一张标签，那就是你自己的名字。今天当你告诉别人说我是某某某，别人立刻对你肃然起敬说，哇，这个某某某我听过，屌，这就是你的价值。

值。你为什么要靠外在的标签来说服别人说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甚至你为什么去说服别人说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自己的价值只有你知道，一旦你屈服了，需要靠外在的标签才能够衡量你自己的价值时，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辛苦。然而当你探索认识了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天分，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多么有意义的，然后在这些事情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很大的成就感，这样的人生就是最快乐的人生。你不需要讨好别人，只需要讨好你自己，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61.5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持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刚刚呢，在天天931的节目现场的尾声呢，有提前的先出现哦，跟大家打了声招呼。那接下来呢，就由邦尼持续的来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而目前呢，有关于道路上头的状况，要依序的来跟大家做提醒。首先呢，就是先前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所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现在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包括在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交流道之间，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只有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南下从仁德系统来到了仁德服务区沿线，目前大概是只有30公里的车行速度，南下从鹿竹往高科，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现在从鼎金系统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车子也是比较多，还有包括在北上从仁德到大湾再到永康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礼拜五的下午时间，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也是麻烦大家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像是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鼎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台八八，在台八八往西五甲系统路段，现在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路段，现在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做好心理准备。

那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电话接通之后，记得再来按一个五，就可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上午的4:08，先来送上今天又来听到的第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来自耿斯汉所演唱的《浪人情歌》。

4:11，听到这首歌曲《浪人情歌》，原唱呢是伍佰老师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作品。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耿斯汉所翻唱的版本，听起来好像更加的摇滚一点点。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说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哦，从凤山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来做好心理准备。此外呢，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身心路30号，在北极宫的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桥头区的田中路1-1号前面，这里也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说是有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甚至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是呈现车多，都是大排长龙。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现在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通通也都是车多，尤其在国十往西民族路的出口，现在呢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啊。再次提醒了，在国道十号西向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里现在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状况了。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路来

到了民族路沿线往国道的入口方向，这里呢现在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换路口，这里是在国石西上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路段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方向，现在也是车速缓慢。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地下道说从福德三路往和平一路的这个路段，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地下道从福德三路来到了和平一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232.5公里，这边是在谢罗福区的路段。先前说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经过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0800-000-3，接通之后记得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四点钟到四点半这一段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选播了几首翻唱的作品。刚刚所听到是来自美秀集团所翻唱的歌曲《还是会寂寞》。要提醒一下，在高雄市鸟松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本馆路跟球场路口，还有在本馆路跟高速公路涵洞之前的交换路口，以及在本馆路大昌路口、球场路跟文中以上的交叉路口，现在号志灯呢，通通都是停电的。那这里号志灯停电呢，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五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鸟松地区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因为施工，所以号志暂时停电的一个状况。此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51.4公里，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很多的砂石散落。那驾驶朋友说，主要呢是散落在中间车道，但是包括在内线还有在外侧车道，其实也都是有一些零星的砂石掉落，请大家经过多多小心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指标351.4公里，在中间车道有一些砂石散落一地，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包括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里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下一首听到的翻唱作品《分手吧》，这是来自孙盛希所翻唱的作品。等一下4点30分来关心情广新闻，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建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4: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3: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6: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尽，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5: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

0: 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6: Oh my god！
5: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7: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5: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8: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39，在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要提醒的是呢，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麻豆来到了安定，

以及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南下在仁德到仁德系统，以及从鹿竹到冈山沿线，甚至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的状况了。那其中也包括在南下的永康出口这里，现在呢也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北上的部分，包括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来到了南子出口，以及北上的冈山往高科，北上的仁德往大湾，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路段。以及在国道八号往东，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往新竹交流道的方向，还有包括在国八往西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往新竹，现在通通也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临近下班时间要来发挥耐心。而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0到50公里。其中也包括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31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战备跑道，在中外线车道有吊车的铁板掉落，感觉起来是大型的铁制品哦，经过请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31公里，也就是靠近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有一块吊车的铁板现在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正在等待处理。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包括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在351公里，中间车道所散落的这些砂石，以及包括在国石往西指标3.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修旅车故障的状况，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过。以及在高雄市区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二美街64号，也就是靠近20路的交叉路口，在小港区的二美街靠近20路的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一起事故的通知。后续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呢，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是礼拜五，在临近下班的时间，各地的车流呢都是开始逐渐的增加。如果说有行经到车多路段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请一定要来随时的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发挥耐心咯。

0: 来自 Stephen Sanchez 所演唱的歌曲 You Are So Beautiful， 现在要利用到台爸爸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包括在台爸爸东向从乌加尔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凤山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台爸爸往西过了凤山，来到乌加尔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麻烦大家都来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现在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冈山的成功路跟嘉兴东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成功路458号，这里呢是在靠近一家汽车修护厂的前面，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现场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到底要怎么玩啊？
5: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4: 去哪里玩？
5: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6: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

0: 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童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1: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0: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54听到的歌曲《拍到丁》，在中山高南下331公里，靠近仁德战备跑道，先前说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这一块吊车的铁板，现在还在持续的。

等待处理当中，来到南下靠近仁德战备跑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帮我们持续来避开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这里呢是有吊车的铁板掉落，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想利用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周边路段呢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其中包括在南子区的新南路这边，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周边，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包括在南洋路要转往凤南路，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黑色比基尼》。那等一下呢，在五点钟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了，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阻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哎，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您现在来持续收听到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首先呢，还是来为大家汇整一下在高雄地区车多的路段哦，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南子区呢，包括像是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这里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以及包括在新南路这边是南子北上的入口周边，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准备利用到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这里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像是在台八八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辆比较大的。以及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以及在南下从地下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左营地区，像是在左营的大中路，在左营区的大中营路，这里呢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位呢是有关于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是提前来跟大家做提醒，像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呢，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所以呢都是封闭管制，请大家要来规划改道的路线了。再次提醒了，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通通都是封闭管制，有工程要来进行，提供给大家来做行车上的参考。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高雄市鸟松区的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上沿线，也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了。时间再次提醒，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天为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高雄的鸟松区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上沿线，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来改道行驶。

赛在内侧车道呢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来到这个路段，朋友，请你多多的当心。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39.4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歌手童安格呢，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当中呢，也是有相当多首的经典作品哦，像是同名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像是《让生命等候》啦，以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等等，通通呢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忘不了》。

好的，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哦，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方向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中山高往南指标 339.4 公里，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南下从这个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在南下从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现在呢，像是在南下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从南下的安定开始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通通也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南下除了在刚刚所提到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主要呢是受到了内侧车道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之外，现在在整个鹿竹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呢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北上从顶金系统来到南子，北上从高科到鹿竹，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呢，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往新竹交流道的方向，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国十往西，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前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的主线路段部分，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接国十往东，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呢，再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转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为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呢是有关于事故的部分哦，现在包括在前镇区的镇庆街跟镇华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扩建路的交叉路口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在台南的部分呢，包括在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跟公园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南科北路跟新农路口要往国道交流道的方向，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发生。

如果说驾驶朋友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呢，也是麻烦你再随时的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 0800-000-Gigi3，这个是警广的24小时路况服务专线。那如果说你要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话，也请你在电话拨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过来，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首经典作品，一样呢是一首在1989年所发行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3，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39.4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占用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这一起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在整个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过后，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通通都还是走走停停，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边一样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通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来到了翠华路南下方向的驾驶

友，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另外也感谢来自听众朋友回报说，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从坎顶来到了竹田系统沿线，稍微的呢是有一点点车多的情形了，平均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70公里左右。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坎顶到竹田系统之间，可能也是要稍微的来注意一下，稍微的来发挥耐心了。有驾驶朋友提到说，这个路段现在车子呢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接下来送上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在你背影守候》。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1: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连接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一死一伤。小港区则有小货车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5部机车，所幸急救后已经恢复了意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接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5: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接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至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4: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假爱情真诈财层出不穷。高雄市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认识了韩国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提领60万元汇款，所幸行员察觉，及时通报警方阻止，保住了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林的报道。
6: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及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3: 净化辖区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侦查协力，并结合行动载具高效查查，透过陆空立体包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的不法企业。记者宋林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才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

0: 段行程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财雄说。
1: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0: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线总稽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数据治理在升级，屏东县警局推动交通号志动态全红延长技术，针对屏东县内高风险易肇事的路口进行精准的打击，打造智慧科技的用路环境。记者宋林的报道。
0: 根据屏东县近年交通事故大数据分析，路口交叉撞与侧撞是屏东县主要的事故形态。为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特别选定了屏东市2处以及万丹乡1处容易肇事路口建置全红时间动态号控路口。分队长钟义成说，透过大数据资料整合与分析，可以精准地掌握到屏东县高风险路段的肇事原因。
3: 本计划透过导入道路安全治理应用模组。 结合 AI 科技、大数据分析与动态号志控制技术，针对屏东县内高风险易肇事路口进行精准打击，全面推动道路数位治理与人本交通环境。
0: 这项系统侦测到全红清道时段即将结束，但路口内仍然有车辆还没有清空时 ，AI 跟雷达感测系统会自动适度的延长全红秒数，确保车辆能够安全通过，彻底降低与横向车流冲突的可能。警察局表示，智慧安全建设计划 不仅是科技的导入，更是对市民安全的承诺。未来警局将会持续利用大数据探勘与数位治理工具，滚动式检讨全线道路安全需求，让智慧科技成为守护安全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任职就可以符合资格，就能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4: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5: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 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0: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6: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家荣来告诉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南部地区主要为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对流发展，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高温大约是35至36度，低温约23至24度，体感相当闷热。 接下来关心周末天气，周末气温介于26至33度之间，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明天周六8月1日，南部仍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备用。周日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较前几日晴朗稳定。 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同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山区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如果

0: 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1: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高雄市区呢，目前在永安区的永达路73-3号啊，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大概是康信新兴路这个路段。那紫观区的信义路跟信新一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大寮区呢在凤林三路345号在合作金库银行前面有事故传出，左营区呢在自由二路在461号靠近新下街也有交通事故，而在三民区的鼎立路跟鼎山街交叉路口稍早有交通事故，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在台88线往西，从大寮要前往凤山沿线，已经开始涌现大量的下班车潮。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不好走，国道12高雄支线啊，东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呢，车子很多，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的话，这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在国十往西，从仁武到左营端，今天下班时间走起来也会比较辛苦。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此刻呢也都是车多的。而来到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南子区呢，目前在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往东要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以及呢目前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周边呢，现在也都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林雅区呢在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流量是很大的，另外在林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也都是车多。中正地下道呢目前往东哦，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左南地区左南路从后昌路口一路要衔接翠华路南下沿线，还有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利路南下方向通通也都是车多。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南下方向，小港的中山四路从平和东路开始一路来到前镇的中山中安路口往北沿线，现在车子很多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方向也是车多。另外提醒朋友，预计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0号呢从燕巢交流道来到仁武交流道，国十燕巢交流道来到仁武交流道，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西向的主线道配合施工会封闭起来，请驾驶提前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您哦，配合丰收节的活动，所以在8月1号、8月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每天中午的11点到晚上10点，在庙前路旗津的庙前路，从海岸路到发祥街是规划为行人徒步区。并且会是活动当日的车流还有旗津地区停车位满场的一个状况，将会实施4个阶段的弹性的交通管制。那要前往参加活动的朋友，请您可以多利用渡轮或者是红九旗津线公车呢来前往。那特别提醒您，在这两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7点，渡轮呢不提供给一般的游客燃油机车登船的一个服务哦，所以这边呢提醒您特别注意一下。以上路况资讯仅供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俊杰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此外呢，也提醒一下，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17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占用中间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呢有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再往永康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请驾驶朋友还是多多小心哦。
3: 我跟你说哦，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1: 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

0: 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邀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在屏东县的国道三号林洛交流道以及南州交流道出口的周遭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屏东市建国路与和生路段的双向沿线，还有民生路段、中正路段、瑞光路段的双向沿线也涌现下班的车流。那在台一线林洛乡中山路段、内埔乡中正路段，一直到嘉东乡的大丰路段也是车多。那另外台24线从屏东市到长治乡的双向沿线也是有车流偏多的情形。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地点是在嘉东乡大丰路与西昌路口，以及屏东市的建丰路与瑞光路二段。那请用路人行经事故地点时务必多加小心，注意前车动向。再提醒各位用路人，明天就是周末放假日，今晚如果有在外参叙饮酒的听众驾驶朋友们，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可以多加善用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代驾服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安全。以上路况资讯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曼云。

0: 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 333.7 公里已经在仁德三倍道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号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大湾，已经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南子路段，沿线多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子交道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沿线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南下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有排队行进。最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从南子交道一上来，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车辆也是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因为受到先前 333.7 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仁德站备道这路段呢，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我们选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也车多排队状况。东向的金化系统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八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台南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下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三三路口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旧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下也是有排队行行。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旧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我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7月31号，也就今天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

0: 即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张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张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另外要提醒一下，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交流道出口，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导致后方呢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在国是往西，说在燕巢交流道的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后方现在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以及先前说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331公里，靠近仁德战备跑道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这块铁板，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检测排出，这里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呢是有发生了火烧车的状况了，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五甲二路跟南正一路的交叉路口，先前呢是有发生了火烧车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火势呢是已经扑灭了，但是这一台车子还是停放在路边，正在等待拖掉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小心留意，现场呢是停放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请大家呢要来多加的留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等一下晚上6点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去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6: Yes。
0: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

晚上的6:06，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是有两个排除的消息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包括是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31公里靠近仁德站备跑道占用了中外线车道的这块铁板，刚刚呢是收到了减走排除的消息。而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先前呢是有传来小货车故障的状况，那这个故障车的情形就在刚刚也是已经完全的排除，现场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持续提醒哦，包括在中山高南下，在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南下在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还有在国八往西现在在台南系统的出口，现在一样都是会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这些国道出口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都是有呈现车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南子地区，在这个后昌路来到了翠华路沿线往南下的方向，现在在后昌路到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通通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南子区的南洋路，现在在南子高架桥往东转往凤南路跟新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周边路段，通通也都是走走停停。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现在有一个新的故障车的状况了。这个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2.9公里，国八往东指标12.9，也就是在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后方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2.9公里，也就是在这个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靠近新化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后方呈现车多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发挥耐心。晚上6:09，送上来自葛仲珊所演唱的 Party。 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

相当适合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葛仲珊所演唱的 Party。 那不晓得在礼拜五的晚上你有没有一些规划，想要去哪里来走走，或者是来跟朋友来相聚聚会呢？那如果说你现在呢正好是在开车路上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因为今天呢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所以呢各地的车流呢都是比较多的，请务必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了。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安定来到了永康，以及在南下的仁德福区到高科，南下呢过了高科之后再来到南子沿线，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现在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而在北上包括在顶金系统出口，以及一路来到了南子出口，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呢，现在说在中山高的南下跟北上的永康出口通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了，在中山高南北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出口，现在呢衔接到平面路段的地方通通都是车多，甚至呢都是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

因为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的方向呢，在新化休息站过后来到了关庙出口沿线，现在呢一样也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了。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来到了关庙出口，现在呢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一样请驾驶朋友要再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在国道八号往东过了新市来到了新化系统沿线，现在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主要呢是因为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现在在东向的 12.9 公里靠近新化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导致这个路段现在的车子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利用到国道八号的

驾驶朋友，从新市要往新化系统这个路段，请你要多加的发挥耐心，这里受到了故障车的影响，后方有呈现车多的情形。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往新竹交流道这个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整个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往国十东校，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中央公园来到了建国三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在民族一路靠近敦煌路的交叉路口，在民族一路558号靠近敦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沱江街靠近横山街的交叉路口，先前也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回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现在也是呈现大排长龙的状况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一路都是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哦。晚上6:17送上来自黄义儒所演唱的《今天不回家》。

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6:22，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的来陪伴你。提醒大家，外头天色逐渐暗下来，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而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会封闭西上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了，这边要来进行伸缩缝相关的施工作业。再次提醒，施工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国道十号往西，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这边有伸缩缝的工程要来进行，主线的路段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的路线喽。另外，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上沿线，也都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总共是为期3天的时间了，3个晚上的时间。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高雄的鸟松区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上沿线，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再次提醒哦，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2.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的影响，现在在国道八号往新化系统的这个路段，在东向靠近新化系统，通通呢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

以及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呢，现在在高雄中正路的出口，还有在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南下在渔港路出口，还有包括在永康出口，通通呢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北上高雄三多路、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以及在北上的永康交流道出口，现在持续的都还是有呈现车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利用国道三号驾驶朋友呢，尤其是往南下的方向，再次提醒，其中包括在南下的关庙出口，还有在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

而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出口，还有包括在台南系统路段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九如营路现在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包括在中山高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现在在成功北路跟比秀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个周末呢，在高雄呢有旗津的风筝节，也是提醒大家尽量的呢，可以的话就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哦。我想这个活动呢，也是会吸引到非常多的人来到现场，请大家呢就尽量的来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那等一下呢，在下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这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感谢你的陪伴。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夏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全值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三酮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5: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6: 咱台目前的使用的运气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诶，这个、传统的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的影响足大。
5: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6: 这个三价格两价吼，为6月份的20.85元吼，起价金啊，7个月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5: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

0: 贷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2: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1: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3: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遏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4: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3: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5: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5: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6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一晨的报道。

0: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1: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0: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3: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4: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潜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3: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2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

线车道，以及南向 20.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一路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镇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龙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4: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5: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6: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5: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2: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

0: 这次首度整合九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1: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0: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坊，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才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4: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3: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进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1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6: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昭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7: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3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

0: 研究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1: 陆兆铭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哦，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3: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场隔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6: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5: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2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3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耶，奇金风筝节，我来啦！
0: 2026奇金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金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2: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1: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0: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金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2: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金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1: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金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2: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7，加入到今天七月份的最后 last 一天了，7月31号星期五，来到了 Happy Friday 的晚上。相信今天呢，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的今天星期五晚上，肯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缓解车流。首先跟你讲一下呢，在国道应该是在市区当中有两个交通事故，在高雄前镇区的康宁街跟冈山北路这里有一台汽机车的事故发生哦。再来同时来关注一下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目前的最新状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三号南下的381.1公里，也就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呢，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另外在南下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目前是车都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据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也是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鹿竹，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受到381.1公里外线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中寮隧道一出来一路到燕巢系统的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护理国道和南下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7月31号，也就今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这个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线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晚上感谢嘉玲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喽，拜拜，
1: 拜。
0: 好，刚刚嘉玲为大家补充的交通事故呢，现在目前已经移到路肩来进行处理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就在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线车道，本来是有起交通事故，但现在已经移到路肩。那所以呢，这边驾驶朋友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

另外的话，在市区当中，刚刚说到在高雄的前镇区康宁街跟冈山北街这边有汽机车事故之外，还有稍早在三民区的鼎中路这边，同时也有事故传出。南部地区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最新消息要来补充给我们景广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不管锁定的频道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时段的话，从7点到10点钟联播时段都是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了哦。来给你第一首作品，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来自 Nick 周汤豪的帅到分手，晚上7:15。现在目前从1968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几个路段哦，呈现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这地方，有些地方是车多速缓的。那至于在北上部分呢，则是从冈山高科再到鹿竹，有些区段呢也是呈现40到60公里，应该算是40到60或60到80公里之间哦。

0: 而再来是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也是有在排队的，也包含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这地方也是呈现是车多的哦，请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情形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五了。另外也补充一个，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中林路交叉路口有起交通事故。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跟你分享一下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有什么样的日子了。说到这两个日子呢，都还蛮有力量的，一个是包含了要描述出呢非常坚强的女性力量，而另外一个节日则是默默守护森林的英雄们。首先先来聊聊这个日子的话，可以追溯到1962年，这个日子呢诞生的话叫做非洲妇女日。哇，当时候其实全非洲的女性代表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争取女性的平权跟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好了，非洲呢常常跟贫穷或者是战乱好像连结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在非洲许多的农村当中，超过70%的这些粮食生产跟家庭的支柱都是全靠这些坚韧不拔的女性在支撑哦。所以当然不仅是家庭的后盾啦，他们更是推动了当地的这个社会改变非常非常关键的力量呢。也为你送上这首非常有 power 的感觉的作品，来自 Shakira。

Africa。如果你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不管是从南子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可能还是有微微的车多排队当中，所以呢，请帮我们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的行驶喽。

来自性感的拉丁天后夏奇拉所演唱的 Waga Waga， 稍早在国道三号呢南下这边出了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移到路肩在进行处理了。

虽然说呢，相关单位还在现场当中在做一些后续的一个状况的处理，不过呢，要经过的时候还是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哈。毕竟的话，这边它虽然是有放这个警告标志来提醒，但行经的过程当中，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再来的话，可以看到在高雄的左营区富国路这边有传来一个最新消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除了今天是非洲妇女日之外，还有个日子叫做世界护林员日。这个的话呢，则是要好好向这一群就是算是身处在一个险境当中的守护者，跟他们致敬一下。所谓的护林员啊，不只是走在森林当中去巡逻也好，还是说看看这些树木有没有被乱砍，不只是这些工作而已啦。因为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的话，他们也是要常常呢像配枪还有就是残暴的这些偷猎者展开一个生死枪战的一个过程也是会有的。根据统计，你知道吗？全球每年有上百位的护林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殉职，所以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守护这一座地球当中。人家讲说森林就是地球的肺嘛，对不对？还包含了也守护这些野生动物的家呢。而既然讲到森林，我想要安排一首歌曲，让大家可以在边开车或者是边收听警广的时候，可以一起来 K 歌一下哦。只是这森林离我可能非常非常的遥远，可能是远到了挪威了。来给你来自500的这首《挪威的森林》。记得有任何路况要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也记得现在呢，可以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保持好安全车距了。

这首歌真的超级经典的 K 歌哦，来自500的《挪威的森林》。现在目前这边红色灯号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这地方，呈现是车都不好走的。所以连于像是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要会往国一南下的话，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哈，车流速度是快不起来的，帮我们跟车距离保持好，慢慢通行这里啦。

你不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如果去到 KTV 或者是你有一个麦克风，一支麦克风的话，唱伍佰的歌呢，真的还蛮舒压的哦。好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下班的路上，然后正听着景广，也许可以刚刚应该有跟着一起唱吧，对不对？排解一下今天的压力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路间，这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应该就可以完全排除了哈。目前呢，还在脱掉当中。

而且我觉得听一首歌不只是呢主唱很重要之外，也包含了像是听伍佰的歌好了，也一定要听他的那个电吉他 solo 哦，越听呢也会越起劲，有没有？然后就从头再播一次。晚上7:29，那刚刚听众朋友还说呢，有一起大声嘶吼哈，好的，把这个负能量呢给他好好的发泄出来，好不好？刚刚已经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拖吊车有离开现场没错，但是在路肩这边还是一样呢，有几部车辆还在等待呢，要排除现场。在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路肩事故一样还在处理当中。预告一下，今天晚上9:00到明早6:00，会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一直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全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到时候晚上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必须要改道行驶了。晚上7:3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提供给你最新娱乐消息。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

0: 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1: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

0: 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王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限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歉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4: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3: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新闻，感谢柚子的播报。在晚上7点36分过程当中，来提醒一件事情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传出说呢，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客车故障抛锚了。的确看了一下 CCTV 呢，大家要经过这里，尤其到外线车道的时候，会稍微比较要就是要来进行变换车道到中线车道嘛。所以后方车流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在国一北上，要在靠近到高科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了，在前方呢，342.4公里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抛锚。 另外在高雄的左营区文川路跟崇义路的交叉路口有

0: 事故。另外排除的状况是在国三南下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路肩事故，已经 OK 好，已经完全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
1: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2: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3: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4: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3: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除了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 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淳首先先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抛锚车呢已经离开现场了。刚刚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的小客车抛锚状况，刚刚呢已经看到已经离开现场了，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利用。只是这个路段可能他说稍微还是有点微微车多啦，安全车距不要忘记。再来在南部地区来看一下路网图当中，还是呈现橘色灯号的地方，大概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往永康再到大湾，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金马马西哥昂吉吉，有些出口匝道啦还是在平面道路这地方，都还需要所有驾驶朋友共同来注意一下下哦，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另外其他的交通状况的话呢，也麻烦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情形掉落物也好，都可以来通知一下，让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到你的最新路况消息，可以避开拥塞也好，或者是留意一下在道路上出现的一些障碍物了。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进行到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呢，今天晚上不得了了，来自南韩的人气女团就是 A-Pink， 他们其实昨天就已经来到台湾，而五位团员今天晚上正式登陆到了台北大巨蛋，要担任这个魏全龙的

英光亚洲音乐季的一个开球嘉宾跟赛后的表演巨星。说到 A-Pink， 哇，出道15年了耶！而且他们一现身桃园机场的时候，就引爆了歌迷疯狂尖叫。这场一连3天的音乐盛典的话，大手笔邀请到了台日韩的巨星。除了像今晚是有 A-Pink 登场嘛，然后在8月2号的时候，压轴也找来的算是二代神话女团，就是 Kara， 他们接力登台。所以这几团其实说实在是让大家有充满了满满的回忆耶。所以有很多的不管是球赛的朋友也好，或者粉丝也好，早就已经把票呢都已经抢光了哦。那就来为你送上 A-Pink 的作品。

好，这边也接获到在高雄地区两起交通事故，在燕巢区的凤旗路在靠近到旗南公路这里，还有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快靠近到复兴三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哦。

这是来自 A Pink 在六年前的作品了，但这首歌也是他们的很经典的之作。晚上7:45跳到46分了。那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陆续提供了像是包含在高雄市当中的两起交通事故，燕巢区的凤旗路靠近旗南公路这里，还有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快靠近到复兴三路这边，同时都有事故传出。那在道路上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就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再要分享到这一位是昨天的生日寿星，他是小猪罗志祥。哇，时隔九年，他呢除了在音乐作品当中有推出一些新作，那另外是他九年了重返到大荧幕，最近他有接演

了喜剧国片叫做《网红老爸》，首度跟王世贤一起同台飙戏哦。甚至王世贤还大赞小猪的一些神来一笔，哇，临场反应真的很加分呢。小猪在片场当中饰演的是一个人气网红，然后在跟女友谈恋爱的时候，原先呢是不知道说女友的爸爸竟然是黑道老板，哎，这是黑道的那个老大，就是王世贤所饰演的，所以当场吓坏了。没想到女友是很淡定说，哦，啊，他就是我爸。其实这有些呢里面神来一笔的一些反应，我觉得小猪真的很厉害耶。甚至好像在拍摄这个集体呕吐戏的时候，小猪呢就灵机一动，拿了一个保养品的名字齁，来玩一个谐音梗，叫做 SK2 齁，吐出来的吐，直接让现场真的笑到 NG 不断呢。我觉得还蛮期待这一部的耶，喜剧国片叫做《网红老爸》，即将在8月27号要欢乐上映哦。

来自小猪罗志祥还有秀智一起合作的幸福特调。哇，我觉得这个特调的氛围好适合迎接到呢下个娱乐新闻跟你分享。前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阿斌今年才刚单飞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嘛，然后他跟经纪人老婆呢结婚2年了，

0: 今天在社群平台当中很兴奋的宣布他自己即将要升格当爸爸了，要来迎接可爱的宝贝女儿诞生。然后阿斌呢感性的表示说，必须真的要先谢谢他最爱的老婆，因为当妈妈真的太辛苦了。然后他也透露说，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母女均安。最后跟巧妙的用了这个他个人的新歌叫做咪咪不抓鸡哦，绵绵无绝期这首歌，然后希望说呢以下开放这个绵绵无绝期的祝福给他们。其实新专辑里面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一首歌哦。过去呢，假如说你在这个茄子蛋的时期有听过呢阿斌他一首包办填词谱曲的，像是呢《龙柱回逃》，还是说《龙溜蛋》，然后像是《够爱丽几拜》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你一定会喜欢呢，叫做《绵绵无绝期》，咪咪无绝期。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

哇，这首歌真的包裹着非常非常浓厚的情感呢，来自黄奇斌所演唱的《咪咪波爪吉》。刚刚在高雄小港区的民治路跟民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从路网图当中表现还是呈现橘色灯号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这边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的在排队当中哦。接下来为你送上一样也是闽南语作品，这是来自马克的《撒丢力》。感谢你收听咱经讲。那晚上7:57，待会呢，晚上8点钟见。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顺福哈，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危机声音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扬言谈讲当空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解释，
5: 其实刚有破坏妙有机聪明有妙度强存不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的硬是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醒小外一些断扬言目
4: 懂好呢，我会带声音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5: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汽机车的事故，甚至是救护车跟派出所呢都已经抵达到现场了。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南宁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而且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所造成了双向都有影响，再次提醒一下，是在前镇区的南宁街这里。至于在国道上的话，大致上恢复的状况也都还蛮不错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可能有些地方还是稍微车多一点点，那安全车距别忘记。以及在国一，应该国十啦，国十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在排队当中，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在南部地区也好，或中部地区也好，毕竟这个时段呢，就是台南分台 94.7 或者是高雄分台 93.1 的朋友，都是能够加入到杨纯所主持的这个乐咖事务所节目，所以有任何路况呢，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及时的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了。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今天呢一样有趣味测验，要来测的这个的话呢叫做失灵的电梯。假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在这个下班时间你进入到电梯当中的时候，里面还有三个陌生人哦，但是电梯突然故障了，该怎么办呢？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的，当你进了电梯，然后电梯当中还有另外三位陌生人，然后突然电梯故障的时候，那一瞬间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好，是最快的反应哦。四个选项，第一个你可能是会立刻赶快去按紧急钮，去找客服，确认一下呢停在几楼的那个人吗？还是第二个呢，你是选择会先安抚大家的？然后第三个是你可能就是呢赶快拍那个电梯门哦，那边大喊，或者是赶快寻找一下手机的讯号。而第四个是哦，心里开始呢有点在骂东骂西哦，可是骂完之后呢则是在旁边可能翻起包包，想说好啦，反正既然要等待嘛，那就吃个东西好了。怎么感觉好像第四个很置身事外呢？但是我觉得也许在当下真的很紧张，然后旁边其实也有人在帮忙协助处理。好啦，吃个东西也可以呢，等待之余，然后也是可以缓解一下心情嘛。你是哪一个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应该会是安抚大家的那一个，因为通常我好像在当下的时候会先看一下四周围的人，那如果说有人是真的很害怕的，不知所措的，我好像会是先想说可以让他们心情缓缓的那个角色。我倒是第一个应该是不会紧急按钮，我觉得应该是我脑海当中会有人比我更快按那个按钮，所以我选呢就是安抚大家的那一个。选择好了吗？待会在一首歌过后一样呢要来揭晓一下今天趣味测验的选项跟答案了。就是你走进电梯跟其他的乘客呢一起搭乘的过程当中，电梯突然故障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A 的话呢是立刻按这个紧急钮找客服确认一下你们停在几楼。第二个是一个你安抚的角色，你在安抚大家。那第三个是呢赶快拍门大喊或找一下你的手机的讯号。第四个呢就心里在那边骂东骂西的，然后开始可能翻包包找东西，想说要等待，或者是呢就是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四个选项有人已经选第一个了，那还好我选第二个，我就说吧，我身边一定会有人选择第一个，先去按那个紧急按钮的。待会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趣味测验了。

0: 来自举举梁咏琪的《透明》。刚刚在高雄前镇区的南宁街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车辆已经移到路边这里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了，感谢这个李明服务队的提供。如果说有要参与到今天趣味测验的话，就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5931，我们待会呢也来为你揭晓一下你趣味测验的选项答案是什么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好，请
1: 是新鲜事。
0: 好，我们线上当中呢，已经有一个听众朋友的打进来了哈。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呀，是很熟悉的姐姐呢。哎、欸，是吗？
2: 被你，哎、欸，对呀、啊，我是姐姐，没错。
0: 哎、欸，你有曾经打进来过吗？
2: 啊，没有没有。
0: 是哦，
2: 就有
0: 哦。那可能那个喂这太像了。那请问一下你住哪呢？
2: 哦，住在台南。
0: 嗯，住在台南哦。不过我先讲一个路况，萧琪，请你稍等一下哈、哦。因为呢，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路间，居然有机车双载进场了，居然在这边呢误闯上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在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这边的外侧路间，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好，你住台南，要怎么称呼你呢？
2: 你好，我叫静怡。
0: 哦，静怡哦，好。那你刚刚好，我再讲一下这个趣味测验的选项跟答案哦。就是你进到电梯，然后里面有三个陌生人跟你一起搭，但是电梯故障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是立刻会按这个紧急钮找客服确认一下停在几楼的那个人吗？还是说你会选择安抚大家的？或是第三个选项是会拍门大喊找一下手机的讯号？最后一个选项是呢，在心里可能就有点呢，就是本来想说要讲个台语有没有？我们哥不好听啊，在心里面大骂，可是呢就翻东西在找东西吃了。所以你的选项是哪一个呢？
2: 我的选项是一加二。我的选项第一个反应会是一。
0: 还是，
2: 但是第二个反应我会想要去安抚旁边的，
0: 然后第三个你可能又要再选择第三个，然后第四个这样吗？
2: 不是。
0: 好了，没关系啦，反正就是你先选择第一个。好，我先帮你揭晓第一个，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第一个的话说，如果你遇到了突发状况，你的大脑会瞬间呢开启这个 SOP 的模式。就是不跟你扯情绪，是直接找原因、找方法呢，才是你的王道。所以大家可能慌成一团的时候，你就。

0: 是那个最稳的那一根定海神针了。不论是同事吵架还是感情纠纷，你都能像检察官一样，就是条理分明。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是检察官吗？
1: 我觉得就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很希望在脑子里面就会在第一个时间就想要去想出解决的方法。
0: 哦，那这里有点准哦。好，那后面还有就是他说分析事情头头是道，所以大家蛮喜欢找你咨询啊，或讨教一些主意的，有吗？
1: 或者是聊一些就是他们的心理话之类的。
0: 哎呦哎呦，好。所以他说不过呢，这边有小小提醒，就是这一种绝对理性也算是双面刃哦。就是当对方可能还在气头上，或者心里正觉得焦虑委屈的时候啊，也许有时候一开口你会讲一些大道理，或者是会检讨流程嘛。嗯。会吗？
1: 有的时候会比较。比较有可能会失去那种好像所谓的那种情感之类的
0: 哦，所以真的你是比较理性的人，没有错哎，哈。就是会帮他做个分析，所以他说如果一开口讲一些大道理或者是检讨流程，可能就会被对方可能误解到说好像是有点过于理性了一点点啦。所以他说下次你可以试着拍拍对方的肩膀说声哦辛苦了，然后先把情绪接住，然后你的专业意见才能够去发挥到百分百的影响力了。对，讲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这个有准吗？对于你自己来说
1: 超级。
0: 那你觉得还要听第二个吗？应该不用了吧。
1: 那就等一下听您分享
0: 喽。好，没问题，没问题。好了，谢谢你哦，跟你说声晚安了。
1: 谢谢。
0: 好，周末愉快，拜拜。哦，有准有准，但是呢，现在目前有接获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317.3公里，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这是接到的最新消息。国一南下就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话，目前内线车道是有传出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这个摩托车双载的情形也不晓得他卡去得位啊，因为刚刚出没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侧路肩，同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了。好，如果是趣味测验跟我一样选择第二个呢，是会安抚大家的情绪的话，他说比起事情怎么解决，你更在意的是大家感觉好不好。他说你是团队当中气氛的缓和剂，很讨厌场面可能有一些尴尬，或者是有人吵架，所以第一时间可能总是会先安抚别人，把大家的火气或者是恐惧呢先降下来，哪怕心里其实有一点点害怕，你还是会习惯性的呢挺身而出去照顾大家，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非常有安全感啊，大家也蛮喜欢呢围绕在你身边的。不过讲真的，你常常可能为了维持大局的和谐，把自己的威困哈啊默默的吞到肚子里了，所以明明自己可能也是受害者，最后却要去向搞砸事情的人道歉。所以记得呢，你的温柔是很贵的哈，不需要拿去讨好每个不懂珍惜的人。所以偶尔勇敢的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家反而是会更加尊重你的底线的哦。在揭晓完第二个同时，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的，在国道一号南下317.3公里，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接获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后方的朋友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啊，机车误闯情形已经排除了，已经下交流道了哈。感谢驾驶朋友提供的最新消息。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趣味测验的第三个答案了，就是如果你选择到的是电梯故障的同时你是先拍打门哦，那边大喊，然后甚至要找手机的讯号的朋友，他说呢，坐以待毙这四个字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你的字典当中，你的反应超快，执行力也很强，是带头呢往前冲的那个最佳人选，所以只要有你掌舵哦，任何事情的状况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到处理。这一种果断敢冲的个性，其实在职场上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哦。

但是也因为个性蛮急的啦，对这个失控感的耐受度比较低，所以在冲突爆发或事情失控的时候，只要事情没有按照你预期的发展，你的情绪可能就冲上来了，急着要一个答案，反而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小火苗呢，就是越扩越大变大火灾。所以试着在发飙之前，你可以先深呼吸三秒钟，告诉自己说给子弹飞一会儿吧齁。很多事情退一步冷静观察，状况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的。来，最后一个选项了，有没有在电梯故障的时候，你心里呢就是一种测什么啦什么齁，就是那个台语，就是心里呢会大骂爆衰啊，开始翻包包找东西吃的。他说当你遇到衰事或突发状况，你很擅长用比较幽默自嘲的方式来化解压力，想说啊既然都这样啦急也没有用嘛，就是你的核心精神。这种天塌下来当棉被盖的那种超大心脏，真的不是人人都有了这个特殊功能呢。所以生活当中有你这样的朋友这个气氛总是能够轻松又好笑，绝对是大家的快乐泉源。但有时候呢，在旁人眼里你的这一份淡定很容易会被解读到好像你是一个毫不在意的人。所以当大家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却在那边讲冷笑话或吃东西，真的呢会有一秒钟会点燃这个队友的怒火齁。所以事情真的火烧屁股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切换一下认真模式哦，展现一下你可能真的是有在关心大家，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你有在关心的过程当中，人缘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齁。好啦，今天趣味测验跟你玩到了这个有关于搭电梯，然后来看看说你的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你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也感谢稍早呢这位来自台南的听众朋友，感谢你的call in，谢谢你。

刚刚稍早有说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原本是有两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呢 318.2 公里跟 318.3 公里哦，两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现在目前还是有一起正在处理当中，是在国一南下 316.3 公里内线车道这地方还在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起交通事故了。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心情电梯》，也是翻唱歌曲。晚上8:28，来提醒一下，因为目前这地方呢，稍早有3起交通事故，2起排除了，1起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连带国道8号这边呢，东西双向会往国道1号南下这地方的话，还是呈现呢是车多速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2部小客车追撞。在316.3公里，所以请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呢，走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来通过了。至于其他路况，包含了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哦，这边还是马西哥昂吉吉耶哈。那刚刚分享这个趣味测验，有听众朋友说，都还蛮准的，很像他自己哈。那就是我们每周五的晚上这个时间点，8:00-8:30，然后也会开放 call in 电话之外呢，然后也会找这个趣味测验，想说 Happy Friday 嘛，大概欢喜就好吼。在道路上，我看一下在市区当中，目前没有太多更新的消息，所以在国道3号这边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只剩下部分刚提到的国一南下哦，就在过了台南系统这地方，内线车道处理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呢还是有一点围堵的车流。那另外国一南下的话，持续可能只剩下过顶金之后的部分出口啦，微微车多排队而已哈。其他路况大致上都 OK 了，绿色灯号请持续的维持下去，车灯记得打开，并且呢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来车你的动向如何，小心行驶，边收听警广。待会在晚上8:30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一样要来进行到是打炸 Oh My God 单元之外，还要揭晓今天7月31号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咯，待会见。So

0: 景广新闻。
1: 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五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恶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一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敬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

服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验，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金豪则依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

0: 男子涉嫌两度前往一间24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两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2: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6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偷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铁道局携手九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3: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九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4: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价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3: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晚上8:35，刚听到的是警广新闻，也来提醒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这地方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国一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地方还在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可以看到后方呢还是有一些车流的。那也提醒一下，利用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哦，目前可能有走走停停的情况的话，也是因为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另外，在高雄小港区这边的山明路307巷哦，山明路的307巷靠近北林路交叉路口这地方的话，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另外，在今天待会晚上9点到明早6点要来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石西巷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哦，有工程要进行的关系，所以待会晚上时间在过了9点之后到明早6点，会利用到国石西巷燕巢到仁武路段的话，势必啊要麻烦大家要进行改道行驶了。
7: 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8: Oh my God.
7: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真的太扯了。
9: 天哪，又是毒驾，
8: 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7: 没错，

0: 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1: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2: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1: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2: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3: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5: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林佩杰同学。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但在我心中，他一直都是最可靠的人。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爸爸在，我总能感到安心。他总是默默为家里付出，很少把辛苦挂在嘴边，却用行动照顾着我们。谢谢爸爸一直以来的陪伴、支持与鼓励，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爱您。
6: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

晚上8:41，再次来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了。当然感谢你收听景广啦。但如果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又或者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为什么会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呢，在这个国一南下的316.3公里，过台南系统之后的

0: 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积极处理，只是说呢，后方有一些些车流呢是稍微要通过这里的话稍微缓慢了一点点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开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切勿观望哦。另外，在台八八东向的 17.2 公里万丹路段，这边有接获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不管是在国一南下哦，在过台南系统，还是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交流道路段这地方的内线车道，同时都是有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接获到一个掉落物，在台八二西行方向28.1 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同样在内线呢有个掉落物出现。那紧接着因为不到大概16分钟时间哦，待会在晚上9点钟到明早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国十西向从燕巢一路到仁武交流道路段都要进行相关的工程维护，所以到时候是无法通过的哦。另外再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小港区的厂边三路跟红平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今天打诈 Oh my god 则是要跟你分享了内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有分享了一个消息，因为其实今天星期五嘛，我们不是有玩趣味测验嘛，那同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心理测验了。其实在各大社群平台当中还蛮流行各式各样的，比方说要测什么 MBTI 啊，16人格的，还是要测看看那个 ADHD 的哦，还是说什么草药水晶女巫等等一些心理测验，就号称说诶，只要几分钟就能够深度来解析一下你的全方位性格的那一些，有没有？没想到这一类看似很精美又趣味十足的免费测验背后竟然暗藏了新型的社交工程诈骗哦。根据刑事局来指出说啊，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大家对于性格分析的好奇心，精心架设了各种极具质感的一种算是测验的网站。那当大家呢兴高采烈做完十几题的题目之后，网页会跳出来说，哎，你必须要登录你的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呢要分享授权到翠上面才能够免费解锁一个完整的报告。如果说你有遇到这些的话，麻烦不要填写你的账密进去，因为就是有很多人不疑有他，就当场输入了他的账号密码，还点击哦，我同意授权给你哦。殊不知这一按的话，就把他自己的社群平台的账号，很像是一把钥匙哈，亲手交给诈骗集团了。那你今天把钥匙交给他，门打开，他当然就会霸占你的账号嘛。随后就拿去发布一些诈骗的广告，或者是私讯你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哦，可能去借钱要来诈财。更可怕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假验证真扣款的一个陷阱，就是有些测验网站呢会以这个验证身份或者是解锁个高阶图表为由，所以要诱导你去绑定你的信用卡跟千账金融卡，那你就以为说哦，才付这个几十块或者进行免费试用而已，但其实这网站的后台藏有这个黑暗的设定，一旦你同意授权了哦，它就会自动帮你开通了高额的一个算是月费订阅制哦，上面让你每个月呢默默的自动扣款，如果你没有去看你的账单的话，哎，还真的不晓得说默默被扣了好几次。甚至还有测验是要求你说要开启这个相机来拍掌纹啊，或者是填写你完整的生日，连最核心的生物辨识啊或个资，哇，你就这样一并都流出去了耶。所以这一则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说，最狡猾的心理测验的社交工程诈骗啊，其实真的是诈骗集团很常会透过这些技巧来诱导你，然后主动呢让你授权给他们，就达成了盗用账号或者是偷偷扣款的目的了。 所以在网络上的一些心理测验，就暂时性呢，如果说你测完之后，它反而是要你输入卡号或输入你的脸书、IG 等等一些社群平台账号密码的

话，先不要先关掉。啊，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话，每个礼拜五好不好？锁定一下杨纯的节目，我也是有找这个趣味测验在空中跟你玩嘛，好不好？而且又是免费的，是不是很棒？聊完趣味测验，来给你这一首随堂测验，它是孙燕姿。

来自孙燕姿的隋唐测验。好，这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两起交通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之外，还有刚刚提到了在台八八东向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万丹路段 17.2 公里处的内线车道，同时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后方甚至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了。所以麻烦这边要经过事故点的这两段这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因为车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点的。那再来的话，掉落物还没接到排除，是在台八二西行方向在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另外待会就在几分钟过后九点钟要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十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所以到时候假设说呢，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平常呢都会从国三南下，然后来汇往到呢国十这地方往西行方向的话，待会你也只能先从燕巢这边来下匝道了齁，

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再来要分享到今天的生日寿星，如果提起在90年代的台湾少男少女的追星记忆的话啦，我觉得讲到一个团体，其实不得不提到当年真的是风靡全台的偶像天团，他们就是红孩儿。大家还记得里面有谁吗？今天要迎来54岁生日的是红孩儿当中一位是担任主唱，然后兼具这个实力派的歌手哦，他就是克凡哥张克凡。当年作为团体里面真的是唱歌担当，然后单飞之后呢也唱红很多歌曲啦，包含呢像寂寞轰炸，或者是呢像这首歌用尽一生的爱。柯凡哥不仅在音乐上面展现了他的唱功，然后以及呢其实在前几年来说，我也蛮喜欢看他上康熙来的节目啊。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哦。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张克凡，克凡哥所演唱的《用尽一生的爱》，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哈。晚上8:57，待会儿跳到58分了，还一样在处理事故的地方，而且呢要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在国道一号，对，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交通事故，而在台88的东向这边，在万丹路段17.2公里，同样在内线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据说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了，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而另外在高雄的凤山区这边是凤顶路跟过皮路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待会晚上9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全线车道，是在国石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全线车道，势必呢待会会经过的朋友要来提前的做好改道的准备。

0: 毕竟也来到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刚上车的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因为毕竟像比较新一点点的车子啦，基本上的话它车灯都是打开的。那如果说呢没有到跟上了这种时代的演进的车流车子的话啦，势必是要透过手动的方式来打开你的行车灯哦。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在经过几个路口的时候，然后它起步我就已经有看到它没有打开行车灯，因为周围真的还蛮明亮的啦。所以刚上路的朋友呢，也麻烦检查行车灯，并且在行车过程当中精神状态一定要保持在最佳的齁。如果爱捆度孤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服务区平面道路，也可以找个地方 QK 休息一下。晚上九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陈优，
1: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2: 晚上九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道。

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

0: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经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最近看你神采奕奕、春风得意的样子，交男朋友了吗？
1: 有这么明显吗？其实啊，我最近在脸书认识一个新网友，他好体贴哦，而且他蛮会投资理财的。前几天他说要我投资一些钱，先去申请账号，然后他帮我操作，赚的钱就当作是结婚基金。
0: 哎，拜托，你可别恋爱脑哎！才刚认识不久就要你投资，不是很奇怪吗？
1: 不会啊，他真的很会赚钱呢。他光靠投资就已经赚进一桶金，而且他体贴又风趣，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
2: 听到这类交友投资的剧情，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近年来，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交友，营造友善体贴的形象，建立关系，然后再引诱对方进行投资。诈骗者谎称有赚钱机会，诱骗对方到假的投资网站来投资，并且声称保证获利或稳赚不赔。
0: 当被害人出金时，再要求支付处理费、保证金，或直接消失无法联系，这时被害人才惊觉遭到诈骗。
3: 提醒您，防诈小撇步，不随意加入陌生人为好友，不随意点击不明网址或加入陌生投资群组网站。投资商品请寻求合法管道，不要点击网络投资广告，也别听信陌生人承诺，应该要多方查证，提高警觉。另外，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正式导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提供民众24小时不间断的防诈咨询服务，请您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6: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乐咖事务所，来一样提醒一下，在道路的一个施工状况哦，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厂商已经渐渐进场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一直往仁武方向，全线车道要进行施工封闭。刚刚已经透过 CCTV 的画面当中看到，厂商渐渐的在靠近到燕巢交流道之前，就已经封闭了内线、跟中线还有外线，所以等于说呢，在国十的西向也只能先从燕巢这边下匝道改走平面，再从仁武这边再上来，继续往那个顶金系统方向前进了哦。而在事故方面还没有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还在 316.3 公里处理当中。不过有个排除消息，哦，对，排除消息的话呢，则是在台八八东向这边，在万丹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可能还在缓解车潮，所以麻烦呢，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喽。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或看到的情况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同仁了。好，那在一首歌过后，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来给你这首关于夏天的歌曲 Summer。

一开始他就是闯入歌坛的时候，大家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呢电音金童，他是凯文哈里斯，这首歌曲是他自己演唱的，叫做 Summer。 晚上9:17，我是杨晨。好，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看到说事故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那刚除了提到说呢，这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这边内线车道的事故哦，处理了一段时间，那目前也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帮我们小心通过这里了。另外呢，全线车道封闭，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帮我们进行改道了齁，也只能先下燕巢啦，改走平面，然后到仁武之后呢，再上匝道利用国石西向了。今天健康单元呢，则是要跟洗澡有关系。根据了一个日本知名医生就讲说，在这炎炎夏日，如果你只是简单冲个凉的话，真的太浪费了齁。而且他说，越是夏天，越是要保持所谓的温热效果。可是如果你洗完澡之后可能立刻去喝冰的啊，还是吹强风，反而是会影响到血管的循环的。医生也有解释说，你快速冲个澡只是把洗掉这个表皮，算是你皮肤的表面那些污垢而已，根本是没办法让你的身体有深层的升温的。也只有泡澡带来的这些温热效果，才能够让核心的体温呢上升之外，也包含你全身的血管会扩张，把累积一整天的疲劳跟代谢废物呢，通通给它排出去。像我自己在网络上啊，有买了那种塑胶，虽然说你知道我身高187公分，所以我需要的泡澡缸可能需要很大。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是一个，我觉得我坐下去，然后盘腿，虽然说我盘腿的时候啦，我两只脚呢是会顶到那个旁边的边缘，可是它那个真的很方便的，就这样折一折，然后我先进去，你人先进去之后再放水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放水完之后啊，然后你可能到达一个高度，然后你没有量好说你进去之后的水位会到哪里。所以通常我都是会先进到那个泡澡的塑胶的那个容器当中，然后再放水，差不多到一个我觉得 OK 的地方之后就可以停水了。不然你知道泡澡也是很浪费水的。也是因为之前跟医生做访问嘛，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是很喜欢喝冰的朋友，记得呢，除了运动可以排湿之外，因为身体当中你长期喝这些冰的会累积很多的湿气，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像泡澡的方式来缓解甚至可以排湿的作用。另外医生这边有特别指出说，夏天大家蛮常犯的一个五大无形伤身错误，像是第一个呢是洗完澡立刻大口喝冰的，或者是呢有些人喝冰啤酒，他说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瞬间降温，直接中断泡澡所带来的血液大循环，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改喝温开水啊，麦茶，甚至是可以提升肠道水分吸收效率的牛奶也是可以的。而第二个错误就是你一出浴室就直接冲到冷气房或者是有电风扇猛吹的地方，如果你已经没有在流汗了，那强风很快的就可以带走这些热能，让循环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而第三个是水温泡得太烫，以为说越烫好像越舒服，但其实超过40度的热水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也会伤害皮肤的蛋白质。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呢所谓的洗完澡没有立刻保湿，觉得好像夏天湿度高应该不用擦

他如意吧？哦，其实不是。你洗完澡十分钟内哦，没有及时做保湿的话，那个水分哦也是会呢流失的更厉害哦。

这边进行施工，已经完成封闭作业了。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势必有很多车辆只能先下燕巢了，再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一下，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

听到的是来自佳佳所翻唱的夏天的浪花。晚上9:26，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以及台南分台了，谢谢你小心开车，以及谢谢你的陪伴啦。

听到是来自曾伟忠所演唱的作品，叫做《醋瓦郎》。晚上九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 2.09 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 1.4 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3: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2: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 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六

百一十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

0: 笨蛋龙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1: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的应用足大。
0: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1: 这个三价格、两价哈，为6月份的20.85元哈，起价今啊7月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哈，啊，这个趋势哈，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哈。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3: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4: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哎，你知道吗？我表哥差点被假警察骗走300,000呢！
1: 啊，怎么回事啊？假冒检警诈骗不是老套了吗？
2: 老套？拜托，现在诈骗超进化哎！他们派人穿警察制服假冒警察，会请民众开视讯电话向你直接对话，而且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还会利用 AI 技术仿造警察单位办公处的场景，让对方信以为真呢。
0: 哇，这么厉害！还有赖传那种开庭通知单，提供专人一对一服务，一点进去就拘拘。
1: 那我怎么知道真假啦？
2: 记得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即三步一问。不要急，不要信，不要会。然后记得利用165、110或直接向辖区的警察机关查证，一定要牢记，确实查证就能防止被诈骗哦。
0: 是的，你我都要提升自我的防诈免疫力，别让诈骗得逞哦。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各所属分局提供。
0: 好像再往前面骑一点就快到台南了吧？不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骑错路了。你看指标是往国道的方向，哎，你可不要骑上高速公路了。没关系。

0: 系吧，我只骑一小段路，很快就会离开国道，警察抓不到我的。
1: 拜托，罚钱事小，机车误上国道险象环生，你可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机车族请注意，不要贪一时方便骑机车上国道，另外行驶途中也要注意沿途的告示牌，不要骑着骑着误上了国道，进退两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4: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学员 Jenny。 我想对爸爸说，虽然有时候爸爸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压力和被责怪，但我心里一直都知道你有一颗善良又柔软和疼爱我的心。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事有自己的想法，也在学习着勇敢为自己的感受发声。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好需要时间重新适应，但我心中依然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理解与包容。爸爸，不论如何，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爸爸，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对彼此更温柔一点，下次我们又忘记好好说话的时候，可以温和地提醒对方，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
5: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6: 父亲

晚上9: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那目前可以看到有事故传出，在高雄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至于施工管制的部分的话，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目前在进行相关工程哦，所以只能呢在西向方面，只能先提前的先下燕巢交流道，走平面之后呢，再从仁武这边上来利用国石西向的方向再继续利用了。不过现在目前在国石西向的燕巢交流道出口则是有车多排队的，也麻烦您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喽。好，另外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还有一些部分车流的地方帮我们注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路往台南系统再到永康交流道。那再来还有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部分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在平面道路可能准备要上国石往西行方向的车流也是有的哦。再来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也包含了帮这位赖先生寻找一下他的算是他的那个算是短夹哦。他说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小港机场的排班电车司机有在听警广的，如果有的话帮忙你有什么对讲机齁，可以帮忙询问一下。因为刚刚这位赖先生呢刚下飞机，在9:10到20左右在小港机场这边搭乘了排班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国际会馆。那他的这个粉红色的短夹呢，折叠的这个短夹哦，里面包含了有放他的信用卡、身份证以及健保卡。如果说呢，你有发现说后座这边有掉了一个粉红色的短夹，那你可以打开看看是不是有姓赖的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掉落在你的车上哦。那也麻烦一下排班计程车司机，可以透过对讲机的方式帮忙询问一下，是有没有哪位问讲齁，刚刚有载到这位赖先生，然后寻找一下呢他的这个东西了，毕竟信用卡、身份证、健保卡都很重要。如果有捡到的话，也可以麻烦你呢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不过也帮你看一下说

这位赖先生有没有留下他手机哦？哦，有。如果你想要直接联络一下这位赖先生，我们警广这边有保留了赖先生他的手机号码，你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索取一下赖先生的这个手机也是 OK 的。那不然的话，也可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好，再麻烦一下问讲司机了。再来要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我是看了一篇新闻报道，我觉得天哪，好温暖之外，但是又令人感到不舍啦，就是忍不住会掉泪的一个新闻呢。那跟你分享这一篇，我也把它取名字叫做《这世上有一种爱，叫做等你幸福了，我才安心放手》。因为这新闻里面提到，高雄有一位67岁的退休警察赖大哥，2年前不幸查出他有第四期的小细胞肺癌。那如果了解医学的人都知道说，这种肺癌素哦，有癌王之称，对，癌王之称，它就是恶性度是非常高，而且生长速度很快，然后它又非常容易转移。而这2年来呢，赖大哥经历了化疗跟免疫疗法，甚至最新的什么双特异性 T 细胞的一个抗体治疗也都做，非常勇敢的就是要跟病魔奋斗。但是呢，到了最近，这个癌细胞还是不幸转移到了脑部去，所以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生命渐渐的走向了最后倒数阶段。而在医疗团队跟家属陪伴的过程当中，好像知道说赖大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想要亲眼见证一下小女儿的结婚，想要亲手把女儿呢交给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医疗团队知道这一个心愿之后啊，这医师就立刻号召了医护人员跟行政团队，大家决定呢，不只提供专业的缓和医疗来减轻他的病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全力来帮这位赖大哥圆梦。因为医疗团队趁着空档，整个动员起来，就把病房外的这个公共区域呢，亲手布置成了一个很温馨、很漂亮的稳定会场。所以在那一天，你知道吗？住在嘉义啊，住在新竹这些双方的一些亲朋好友，大家接到通知之后，排除万难都赶到了医院。所以小女儿跟新郎也很体贴啦，很贴心的把原本的婚礼家宴行程紧急提前，并且在当天就特地呢跑了一趟这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所以在病房改造成了稳定会场。赖大哥虽然说他的身体非常非常虚弱，可是他的眼神呢却无比比任何时刻都还要清亮，因为他紧紧看着小女儿，然后当他看到这女儿跟女婿互戴戒指，然后许下彼此照顾一生的诺言的时候，这位坚强一辈子的退休警察大哥赖大哥再也忍不住他的泪水。小女儿也始终陪伴在父亲身旁，紧紧握着父亲那一双非常温暖而且有点消瘦的手，感受到父亲传来很深深的祝福。其实家属有说，赖大哥一辈子都是非常个性温和、重情重义的好好先生。年轻的时候因为体谅妻子工作跟家庭两头烧，所以他呢就一肩扛起了照顾5个子女跟料理三餐的责任。所以对太太呢呵护备至哦，把一整个大家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甚至到了可能罹癌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开口叮咛孩子们的依然是呢，妈妈真的很辛苦，就你们要多多照顾他。所以在全家人的围绕跟深深的祝福下，赖大哥圆满了他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也在完成了心愿几天之后呢，他带着满满的欣慰跟爱，就在妻儿的陪伴之下安详的离开人世了。

今天的这首歌叫做《伊耶米亚》，来自苏明渊。我刚刚其实在念那段故事或文章的时候啊，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我真的有几度呢，真的快要不行了。我想说我不行，我要 hold 住。这篇故事跟新闻是真实的哈，可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因为这世上呢，有一种爱，真的叫做等你幸福了才安心的放手。赖大哥用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力气，给了他小女儿一场非常特别又很深刻的祝福。那这份深沉的父爱，不会因为生命陨落了而消失，它会化作成一道温暖的光一样，就继续在这未来的日子当中，照亮女儿跟全家人前方的道路了。如果你深爱的人就在你身边，别忘记了给他们一个深深的拥抱。那如果说呢，你还在外县市，他们离你很遥远，记得也传个讯息或打个电话吧，对不对？说你想他了。

目前有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帮我们小心经过跟利用，还有改道。在国道十号，现在目前呢，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都是封闭国十西向，从燕巢交流道开始，一直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这是来自 No Name 跟奇遇合作的这首歌，叫做《短讯息》。没错，下礼拜呢就要迎接到八八节了。刚刚这首歌也很应景哈，像后面嘛，爸爸爸爸爸爸爸也在唱爸爸。好啦，就是下礼拜呢真的是父亲节，先提前的呢跟爸爸呢说声辛苦了哈，谢谢你们守住了这个家哦，不能再念下去，我怕等下会受不了。我刚才听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情绪快满到一个地方了，也在跟听众朋友正能讲说，我刚刚在念那个故事真的是完全 hold 住的。 OK， 好，大家呢迎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感性一点点，没有错。毕竟，你知道母亲节的时候啊，真的从大老远，不管是百货公司也好，四处哪里呢，都开始欢庆母亲月了。所以我觉得八八节，势必也要提前一下下吧。好，再次提醒一下呢，除了道路施工全线车道封闭，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目前呢只能先提前下燕巢咯。另外小货车抛锚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之匝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了。刚刚接获到最新消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这边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咯。我们跟你相约下周的话呢，阳春只会出现两天呢。下周的话呢，八月份，星期一跟星期五阳春会在，那另外三天的话呢，会邀请到就是我们的小凯，然后来帮忙呢代班哦，就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陪伴，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春，木不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催电话了。跟你说声周末愉快，那周末如果也要上班的朋友，真的是辛苦啊，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

0: 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e in Texas， 那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或者是暑假过一半了。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六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一直在创纪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0: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喽，第二名 Taylor Swift 就跟 I Knew It, I Knew You， 就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哎，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哦，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们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le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这最高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urt。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啊。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 28.9 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且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开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

0: 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

0: 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2: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1: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十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九月二十八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八项药品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虞。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挺轻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物文婷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财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 为依

0: 把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2: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1: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3: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低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4: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3: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我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收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

这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是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你我可以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咯。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3E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好，经过的话注意喽。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到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啊、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ine。

当年要是方大同才23。来到了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画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

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找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就是开成这么快，翻车哎，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好几。

刚听到是郭中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引的

小秉志，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好，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

第九折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扫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听到的是曾伟中《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

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了。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雨。

12:18，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

L.A.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ium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这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请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了官报情况，0800-000-0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咯。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过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机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

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要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十三巷十号之前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两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十点多的时候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ew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啊、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啊、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2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

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

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六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十三巷十号之前有

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哦。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哦，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啊，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诶，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哦，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哦，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哦，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哦，是一种状况哦，是一种那种病症哦，临床上的症兆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哦，思家病哦，想家这件事情呢，他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啊，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哦。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哦。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哦。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哦，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哦，跟你抢东西玩哦，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哦，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啊，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哦。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哦，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和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哦。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啊，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哦。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说建议大家啦齁，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啊，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
新朋友。

没有，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哦。当然啊，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哦，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哦，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哦，从这边去着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加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啊。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哦。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哦，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了，单元的

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 Never Too Late。 歌曲过后两点正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咖啡爱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家裡这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广东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中国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诶，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京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8月5号、6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哦，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干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2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 C 哈，或者是高达36度 C， 而且持续3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西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整，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哦，是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请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拉麦出头天，这条歌阿布拉希来自辛巴达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警示，金声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

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

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民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4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哦，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那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哦，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哦，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哦，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哦，来以示警惩了，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为不为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最闲这样子，好，那这一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它有拍出来它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它把那些毒品呢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哦，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啊，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
蛮荒谬的啦，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

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哈，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七辆公车，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事后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哦，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五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给你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哎，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一通已知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哎，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芝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哈，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哦，毒驾的状况，哦，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哦，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嘴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1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

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处理，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哦，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2点57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点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

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目前国一的150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啦，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夜灯会一定会泡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 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点14分，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1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哦，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你硬盯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恍神随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盯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3-0000-00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啊，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啊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但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哈，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

面来讲呢，哎，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我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点27分，继续带您关心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到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 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 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经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啊，原本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啊，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1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啊，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0000-000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啊，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瓦嘎吉的尼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溜溜呢？一起期待一下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 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 国道1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 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 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

长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0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0: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齁，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情的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个 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 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 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 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 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 通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高基隆高架的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08000001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我们先就是先跳过，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

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

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6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6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8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有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继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查技术的从。

从古至今。在十九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

我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有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们也辛苦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20世纪中末叶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 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区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辨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合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那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

以及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三重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向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呢、8月1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8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护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还有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

王菲的闷呐，这种闷闷的天气，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 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 哦，这个代表说，我们这个

哦，嗨，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喽。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 45% 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印象是什么？马上弄名字。
1: 我要松露，不要，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0: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煮，这什么东西啊？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哈，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华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 45% 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 80% 到 90% 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有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

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当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往期闯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 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 国道1号北上 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 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点钟会结束， 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10号 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 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 一路会到6点钟后。 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2线一样封闭施工， 那城用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 地区性的话呢， 在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 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 一路会到6点钟， 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2侧也是封闭施工的。 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国道1号北上在155公里， 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1号南下154.9公里， 以及国道1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嘞？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 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 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在 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8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 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齁。

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三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购票、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六。

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跟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假米粉化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逼混化修》。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啊，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呢，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在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好，目前看起来哦，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赶到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

请大家小心行驶哦，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改道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肩，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魔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呢，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

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各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

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真快乐。
0: 对，算啦。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爱我。
0: 嗯，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2: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0: 嘿呀，
2: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0: 对哦，
2: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0: 嘿啦。
3: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到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六已经脑袋发昏呀，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1 柯潇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时政，时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五点半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金广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时政。大家有听到了齁，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齁。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

一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后，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 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728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

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产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产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个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啊、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吼，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

来看多少，非常惊人，34亿5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亿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齁，财损金额达到了8亿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亿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亿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欸，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欸，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欸，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欸。小片一听才发觉，欸，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

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你们好，我是 Hutc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

假、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3: 麻烦再拿着你的。
1: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4: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5: 卖个骗，卖个骗啊！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嘞。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个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六点三

7:17，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哈，又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

0: 向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林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00 A380 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DH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哈，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兰妮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 214.7 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

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哈，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的，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353.6 公里南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在这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14.7 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时间6点52分，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 Beautiful Day。

来自 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会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

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

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但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喽。

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空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1号呢，南下在 12.3 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间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

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咯。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

那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忠孝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

0: 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跋倒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00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哦不对，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8线东向在41.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